0: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嗯，
1: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0: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1: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
1: 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2: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1: 他养父是谁？
0: 他叫薛浩。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
0: 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1: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0: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1: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
3: 快说！平贵的左后肩是此的一个温子。
1: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哈哈哈哈哈！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非
6: 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钏来说。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他一起走。你。
5: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钏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迎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大姐。
4: 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笑>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迎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笑>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钏。
0: 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2: 西凉王，
3: 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4: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

0: 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0: 岳父已经请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义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0: 哎，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
2: 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3: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3: 嗯，啊，对了，大哥大嫂。
0: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琪说。宝弟，你是怕小琪他？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琪说。哼，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我说宝弟呀。
1: 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原来我爹居然是为报杀的。
3: 娘子，小琪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啊，无妨。
1: 小琪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0: 嗯。那咱们回府吧。

竟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真的是刘飞字的文字。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飞的。你定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2: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刘妃，为了刘妃的好，为了刘妃的好。
1: 刘妃，
0: 失散了多年的皇，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
1: 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0: 快扶皇上坐下！
1: 坐吧，谢父皇。
0: 快来，坐。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 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失算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2: 父皇，今天。 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好皇儿，
0: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3: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啊。
0: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2: 父皇，
0: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
2: 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0: 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父皇，儿臣真的不想。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
4: 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父皇，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遵旨。好。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0: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只怕岳父是高兴的太早了。
4: 此话怎讲，
2: 相爷？ 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姬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
4: 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0: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

0: 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真的？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
1: 哼！
2: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3: 是说杀薛平贵？
1: 是啊，岳父。 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地又是负责京畿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0: 那可是造反呐！
1: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0: 这可行不通。哼，行得通。
2: 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1: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2: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 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0: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归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和大嫂的性命也微微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4: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5: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5: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4: 什么？这个魏虎的他
5: 皇上
4: 父皇父皇，
5: 快传太医。
2: 是。
4: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5: 刘兰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6: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5: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4: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5: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4: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出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5: 好，我这就去。
6: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4: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
1: 好，皇帝，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叫。
0: 叫。叫。
2: 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个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
3: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4: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5: 爹，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4: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6: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4: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地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
7: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8: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
8: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根本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哇，
8: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7: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7: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7: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8: 是的，
7: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8: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7: 还有，
8: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7: 太棒了，
8: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7: 对，我太超值了，
8: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7: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9: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1: 哇，我的天哪，
1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

0: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G 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料，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
3: 已经开始挖了，哇！
2: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0: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6: 这个油净啊，该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

0: 踩来踩去的，粘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哇，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咱

0: 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啊，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出来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已经开始完了。
0: 哇哇哇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低啊！
5: 哎、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凭一共是15瓶。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 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不擦掉了，量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
7: 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7: 都4、50年了，哎，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1: 你看
7: 也不耐脏，
1: 嗯，
7: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
7: 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哎，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嗯，
7: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7: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 而且这2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给它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不停，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的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另外
1: 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块6，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粘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

0: 静静，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是，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乐比，这是怎么回事？
1: 妈妈，我们在带乐乐画画呀，画长长的线条。
2: 带弟弟画画是很好，但是不可以在地板上画画，画画要在纸上才可以啊，知道了吗，乐比？
1: 可是纸太小了，根本画不下呀。
2: 乐比，这样是错的，在地板上画画会让家里变得脏兮兮的。
1: 好吧，那我们上楼去玩。
0: 乐比，吃饭了？
1: 不要。
0: 乐比，再不吃饭，菜就要冷了。
1: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游戏。
2: 该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要不然肚子会饿的。
1: 我不饿呀，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游戏。遥控小汽车真好玩，我还要再玩一会儿。乐比号是最厉害的遥控小汽车。
0: 怎么了？
1: 好饿。怎么会这么饿呀？好饿。很好，我们去玩吧。

0: 那就开始吧，今天我一定会赢的。
1: 我是不会让你们的。
0: 给，
2: 好漂亮啊！
3: 红绿灯，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4: 当然。
1: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小火车！嘿，
4: 烟囱变大炮！
2: 妈妈，这是变了个样子。
0: 我们也来摆造型。哎，小草莓，
5: 蜡笔，
6: 必胜！
0: 嘿，
6: 必胜！
0: 哎，
4: 蜡笔，你们学我们。红绿灯，快来装弹珠。
1: 好的。
4: 看招，弹珠大炮。弹珠大炮发射！
0: 快跑，
1: 快跑！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小火车，
4: 怎么了？我们可没有说不能这么玩。
0: 小火车，既然这样，看我的分身术！哎呀，
4: 乐比，你们耍赖！
0: 明明是你们先的，
4: 我才没有！
6: 就有！
7: 老师，
4: 你没事吧？
1: 老师，对不起，
4: 我们不是故意的。
0: 没关系，但是你们不能乱丢弹珠，这样是不对的。
6: 老师，
1: 老师，我们知道错了，
0: 不遵守游戏的规则，只会让自己玩得不开心，还会让其他人因为你们而受到伤害。
8: 我们这就把教室打扫干净，不会再让人摔倒。
0: 很好，你们要加油哦。
8: 那我们开始吧。打扫干净后，我们按照规则再比一次。
4: 讨厌，
6: 开始吧。
1: 我的，这边好呢，还是这边比较好呢？
4: 红绿灯，
1: 不对，应该这个角度会更好一点。
4: 红绿灯，你快点儿！
1: 别急别急，马上就好了。
0: 红绿灯，快点儿！
1: 这边，这边，
4: 我来。
1: 小火车，你干什么？
4: 还是我来吧。
1: 小火车，那你可要稳着点丢啊，别丢太快。
4: 好的。
2: 小火车连一颗弹珠都没碰到。还是我们厉害，你们又要输了。哎呦，
4: 有什么关系吗？
1: 我们要输了呀。
0: 小草莓，交给你了。
2: 放心吧。
4: 来吧，来吧，
0: 真有意思。按照规则玩游戏，果然好开心啊。
4: 是。

0: 久了，我差不多该回家吃饭了。
1: 我也差不多该回家了。
2: 这样吗？那我们下次再来玩吧。
0: 好。
2: 老师说玩游戏要遵守规则。昨天我就没有遵守规则。为了玩遥控小汽车不去吃饭，还在地板上画画。要跟妈妈道歉。怎么道歉？我想想。对了，我想到了，帮忙做家务，这样妈妈会原谅我的。这就回去做家务。怎么家里这么干净，真是奇怪，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3: 今天悠悠帮妈妈做家务，真棒。
2: 妈妈和悠悠回来了，我去看看乐乐。悠悠把家务都做完了，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对了，我去照顾乐乐。出发。
3: 悠悠，我们上楼看看乐比。
2: 乐乐，姐姐拿牛奶来了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原谅我。乐乐要拿稳哦。想玩什么要跟姐姐说哦。
3: 乐比真棒呢。
2: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在地上乱涂乱画，也不该为了玩游戏不吃饭，下次我一定不会再这样子了，我保证。
3: 没关系，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这样才是好孩子呢。
2: 我知道了。
3: 好了，以后要记得哦。
2: 我也要去告诉乐乐。乐乐，听姐姐说，我们做事情是需要遵守规则的哦，所以下次我们要画在纸上，现在该喝奶的时候要喝奶哦。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6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3: 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1: 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5: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1: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
3: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
2: 敬老为上。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日之林药业。

0: 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嗯，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哎，
2: 你在这儿呢，
4: 啊，
2: 好好，哎，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5: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5: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5: 哎，哎哎哎哎
3: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5: 大人，
6: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5: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6: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5: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4: 请起，请起，
6: 起来。
4: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4: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6: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6: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9: 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7: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6: 哦，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走
6: 走。

0: 快点，快！老爷，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1: 快派人去催。
2: 是，
1: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5: 躲开，躲开！师傅。
3: 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3: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5: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1: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5: 好，好，好。
6: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1: 走，是啊，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着，等着。哎，来了。
4: 请，
1: 哎，请，
6: 八戒。
4: 哎，这真好，真好！八戒，请师傅。你看，快看，快看，这哪儿？大胆高僧远道而来。 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6: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4: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1: 坐，
6: 坐，
5: 走，八戒，快！哎，你们看，哈哈。
4: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5: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4: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5: 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你看这，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4: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5: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4: 今日是正月十三，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5: 贫僧一路跋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4: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5: 八戒，
4: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6: 好，好，好，请，
1: 快走，快走，
6: 哎，哎，哎，哎。

0: 那，那蚊子，
1: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0: 别，我睡觉了。
1: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0: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1: 走走走。
2: Thank you.

0: 不停。啊，不停！
1: 代表。
0: 哎哎哎！啊，别！哎呀，二师兄，过去这边好，师傅在哪？
2: 来
0: 呀，二师兄，
2: 二师兄。
0: 大郎，这就是金灯桥。
3: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0: 啊，
3: 哎，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0: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3: 什么油？
0: 这灯里点的是苏和香油
3: 啊。
0: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3: 装的是啥？
0: 都是苏和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3: 好。
0: 长老
3: 啊，
0: 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3: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3: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啊，
3: 悟空
1: 啊，师傅，
3: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1: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3: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0: 哎，长老，长老。
1: 八戒，八戒，
4: 大师兄，
1: 沙师弟，
4: 走吧，
1: 师傅叫你们呢，
4: 走吧。
3: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好，嗯，
0: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贫僧有礼了。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平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
2: 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呀！
3: 小的们，
4: 在
5: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3: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6: 是啊，这。
3: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3: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招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3: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 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3: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

0: 明英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1: 快说，妖洞在哪儿？
2: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3: 走，小子们，
4: 来了来了。
3: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
5: 好嘞。
3: 哎呀，

0: 快踹！
1: ！
0: ！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2: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
0: 着，
3: 快
2: 去！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3: 怎么回事？
4: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2: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4: 师父？什么师父？啊？
5: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6: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5: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4: 那又怎么了？
5: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4: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5: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7: 在
5: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0: 快去！
1: 妖怪出来！
5: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8: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4: 你胡说！
6: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8: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8: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8: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2: 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5: 这可怎么办呢？
4: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
7: 在，
0: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7: 是。

0: 出来了。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1: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2: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嗯，我吃。嗯，
1: 阿庆。
0: 嗯啊。
1: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2: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1: 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脊！
0: 大师兄，
1: 哼！
0: 二师兄，快！

0: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1: 去啊！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2: 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

1: 二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2: 我是去叫你叫我。
1: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怪我去。
3: 别吵了，你烦死了。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3: 嘿嘿。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哼。
3: 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是啊，
1: 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玄鹰洞？
3: 那是什么地方？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1: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3: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哎，
1: 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3: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哎，是得想个办法。哎，对对对对对。哎，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1: 哎，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0: 哎呀，
1: 二师兄，你看，
0: 哎啊，
1: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0: 啊。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还是去看灯啊？
1: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
0: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1: 玄鹰洞？那是什么地方？
0: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0: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1: 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0: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是得想个办法。
2: 对，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1: 哎呀，二师兄，你看，
2: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0: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2: 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
0: 沙师弟，沙师弟，
2: 真行！
0: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怎么听不见了。
0: 走。
2: 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1: 你说什么？
2: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0: 我这不正找呢吗？
1: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0: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0: 你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0: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1: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0: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0: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
1: 哎呀，
0: 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叫小的们别睡了，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哇哇！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嘿。 他的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1: 走
2: 走。

0: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1: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那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
0: 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0: 大师兄，让冰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
3: 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儿，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哦，也好。 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
3: 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
4: 热着热，冷的冷，还会杀眼睛。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多谢。
1: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众位卿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 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

0: 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目星君，方能降服这3个妖魔。
1: 是啊，你是说需派掘墓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4星君前往？
0: 非此4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1: 传旨，就派4目星君前去降妖。
2: 遵旨。
3: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4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0: 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3: 得了。

0: 动手吧。
1: 你呢？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2: 哎不帮忙。
3: 好

0: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
1: 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又给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哎呀，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站避一时吧！啊！
2: 求求公主了！
3: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4: 哎呀，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哎，公主，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1: 哎，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4: 公主，快把妖怪交出来！
5: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4: 你不认得我？嘿嘿，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5: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4: 啊，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嘿嘿，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5: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4: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5: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4: 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5: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4: 你敢怎样？啊，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5: 这还像话？
4: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

0: 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1: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2: 解开！
3: 你
2: 老
3: 着点。
4: 没有。
1: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5: 唐长老，
2: 唐长老啊！
1: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6: 解开呀！
1: 哎呀，
2: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1: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2: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5: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2: 啊！多谢二位仙君。
1: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2: 八戒，这是什么话？
1: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7: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2: 多谢仙君，
8: 有劳各位星君。
1: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8: 啊，走。
1: 嗯，
8: 走。
1: 嗯。
9: 嗯，好，请。哎呀，走了，
10: 哎，走了。
11: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10: 哎，对对对对对，
11: 多谢公主，
10: 多谢。
12: 追兵已经走了，啊，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0: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啊。
12: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0: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1: 哎，是呀，
10: 公主，
12: 你不是
10: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2: 你们刚才的话，
11: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0: 是，
12: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0: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1: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12: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0: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11: 哎，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
1: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1: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哎呀！
4: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啊！饶命啊！
4: 大圣饶命啊！大圣
5: 饶命啊！我杀了你！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7: 快走，快走，快走！
8: 哎，

0: 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1: 对，对。
0: 哎，
2: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3: 陛下，请不必如此。
4: 陛下，请不必如此。
2: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0: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3: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2: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3: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2: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

0: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3000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

0: 和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

0: 赵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加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包括去

0: 便利店取个快递呀、啊嗯、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啊、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嗯、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嗯、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嗯、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嗯、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嗯、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

0: 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哎呀，笑我跟这俩猪随风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呵，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呵，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娶了吗？
3: 没有。
0: 都嫁了吧。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木雨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某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就开始比武招亲。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点子，咱这叫什么？咱这叫俩岁破开花。

0: 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的，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哎呦，这下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您看怎么样了？
0: 不会，你看太像我了。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2: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我这离你巴掌远就闻到猪味儿了。笑什么？你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 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2: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
3: 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乖乖的跟俺回家吧。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

0: 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1: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0: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1: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2: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3: 嗯，你走眼走大发了。
0: 那我也不用刀了。
4: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2: 好，我闺女好样的。
0: 爹
2: 啊，
0: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2: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5: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6: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7: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呐？
6: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5: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8: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9: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6: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10: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11: 哎呀
12: 啊！

0: 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看我们杨家。
1: 是啊，
2: 是啊。
3: 对，
4: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
5: 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傅贤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
4: 可抵御辽军亦不容辞。
6: 对，
4: 义不容辞。
7: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8: 对，请缨。
4: 请缨，
7: 请缨，
4: 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9: 娘，
4: 双龙会。 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
10: 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霖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
4: 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娘。
11: 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4: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11: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儿宁愿战死疆场。
4: 住口！ 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0: 可是，娘，
4: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公主，公主，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1: 公主，宗宝在练枪，你过去跟她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1: 那，您和宗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1: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2: 告辞。

0: 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御辽？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1: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3: 宗保怎么说话呢？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3: 嗯，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御辽，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3: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3: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4: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
4: 哎呀，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验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4: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4: 是吗？
0: 嗯。
5: 太好了，
4: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嗯，
5: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4: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0: 严防奸臣弄权。
1: 嗯，
0: 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玉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2: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3: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2: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4: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2: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4: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哼哼，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3: 是啊。哎，
2: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3: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2: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3: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嗯，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2: 一言为定？
3: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5: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6: 您就放心吧。
4: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呸！
2: 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

0: 他口才不错的嘛。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2: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3: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2: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3: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2: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3: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2: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3: 哦，神木。
4: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3: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2: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1: 臣在。
0: 宣扬燕昭，
1: 臣领旨。
2: 杨延昭接旨，
3: 臣在。
2: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3: 臣领旨，谢圣上。
2: 太傅王庆龙接旨，
3: 臣在。
2: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3: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1: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只是什么？
4: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4: 回圣上，他的斧棒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1: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3: 臣在。
1: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3: 臣
1: 遵旨。
5: 哪位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6: 我来了。
7: 哎呀，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8: 烫面的。
6: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8: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6: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8: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9: 好。
8: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8: 正。可惜了喽。哎呀，
6: 你能吗？
8: 我试试看。小青。

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嘿，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你知道我下边该写啥吗？废物！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哎，
1: 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招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
2: 庆隆三生有幸啊！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
0: 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呢。
2: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呢，不如前去深表诚意，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0: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朝廷
1: 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这王
2: 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1: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就在，
4: 末将听令。
1: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
4: 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末将便去。
1: 慢。
2: 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1: 讲。
2: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
5: 木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老
6: 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5: 不听！你别说了。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什么人呀？你跪的吧。
7: 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8: 人家都是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5: 我就是啊，对，就是仙女，
8: 你个丑样，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5: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
8: 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嗨，
5: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8: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笑>
9: 哎，老头儿，哎，
10: 寨主，寨主。

0: 还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1: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0: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2: 干爹，
3: 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4: 怎么了？
3: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4: 什么？
0: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1: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4: 走，
0: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3: 干爹，小姐，就是他。
5: 走，
3: 闪开！
6: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7: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1: 敢问上官何事啊？
7: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4: 凭什么？
6: 就是，
4: 凭、
6: 哎、
4: 什么？
1: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0: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穆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7: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穆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1: 别请慢请慢请慢请慢请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7: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3: 你找死了你。
0: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4: 就是
0: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4: 对，起来起来。
7: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4: 孟良
3: 是谁啊？啊，
7: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6: 是谁啊？
7: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穆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8: 哼，
3: 明白
8: 吗？下
3: 下
8: 下
1: 下下下，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3: 靠后都靠后啊！
1: 靠后
3: 靠后靠后，
4: 走
1: 上，
4: 就是
0: 遵命。
1: 哎，让开
7: 让开，
4: 哎，站住，走走。
0: 来吧。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嗯，来看看吧。
1: 拿下了，
0: 拿下喽！
1: 好，好，好！哎呀，鬼呀！嗯，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0: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木，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穆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哎，
1: 这杨家有难处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9: 上！咦！
3: 哈！哎！哟！
9: 你交回马枪。
10: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9: 怎么了？
10: 不交。
9: 你教不教我？
10: 不教。
9: 教我。

0: 求我，
1: 我求你，教我。
0: 马牵过来。 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1: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0: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 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1: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0: 简单吗？来一个
1: 惊恐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怎么样？你觉得你做的快吗？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交给别的。
2: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你这是怎么了？曾宝。
0: 穆柯寨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什么？哎，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见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
2: 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哎，不行不行，宗宝。
0: 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走，走，走，走！宗宝，咱们真打孟柯寨？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 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0: 哎呦，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嗯。
1: 哎，进进进啊！
2: 哎，哎呀，
1: 快点快点！
3: 瓜哥，
2: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

0: 我们出寨厮杀，
1: 快点，快点！
2: 怎么？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哎，那边呢？
3: 哎，
2: 进不进来？
3: 来
2: 了！
0: 哎，你等我啊！
3: 你等我！哎，
2: 好吧，
3: 快点！
2: 你可千万记住了。
3: 哎，走走走，来，哎，你们俩哪个寨的？
4: 天云寨的。
3: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4: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3: 啊，你们都听说了？嘿嘿嘿，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4: 走，
3: 开始。这，哎。
4: 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5: 对，
3: 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呀，这对有希望了，这通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好，打得好！厉害！不错，不错，加油！
5: 武艺不错吧？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6: 草原，谁？哎，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
7: 哎，你看这个，上来了，够英俊的啊！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3: 看这个，这个长得多俊啊！
7: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5: 可惜了，人无完人呐！
6: 啊！听文章！啊！我给你腾地方！啊！别！等等！那咱们开始吧。

0: 配不错吧？
1: 小点声，
2: 小点声。
0: 这是哪个寨子的？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0: 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

0: 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

0: 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 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

0: 零，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爱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5: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你真好。

0: 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2: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马上连线我台前方记者刘冰。刘冰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主持人你好，我这里是国台办发布会现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即将届满三周年。今天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示范区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以及下一步的推进安排。
2: 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下一步立足15/5规划开局，持续推进意见落实落细，突出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
1: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日前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如何看待两岸民间开始理性谈论统一问题这一新动向？来听听发言人怎么说。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

0: 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1: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所谓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指出，抗战胜利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0: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风险，造谣抹黑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存在标准不一等四种风险。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关规定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有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网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
1: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谢谢刘冰。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有岛内网友拍到台北市街头出现多个印有大陆连锁咖啡品牌瑞幸咖啡字样的货品纸箱。报道称，瑞幸咖啡疑似准备进入岛内市场。该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热议。
3: 报道称，一名岛内网友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当天早晨在台北市街头看到大量瑞幸咖啡的纸箱，并据此推测此处原本的门店没意外要开瑞幸了。从该名网友爆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现场放有多个纸箱，印有瑞幸咖啡标志性的 logo 及品牌英文等字样，疑似为咖啡豆等相关货品。面对瑞幸咖啡疑似即将进入岛内市场的消息，台经济部门相关机构火速回应称，鉴于瑞幸咖啡疑似进入台湾，台经济部门已发函给有关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由瑞幸咖啡寻路资投资渠道进行申请。这一仓促表态随即引发不少岛内网友嘲讽，民进党怕成这样，对民进党来说，这咖啡纸箱比化学爆炸物还危险，机车怕，咖啡也怕。此外，有岛内网友称赞瑞幸咖啡很好喝呢，我也想喝喝看。由瑞幸纸箱引发的这场岛内热议，照见了真实的市场大势。机器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摩托车等众多大陆优质产品广受消费者的关注、认可与青睐，而民进党当局执意搞所谓两岸脱钩断链、逆市场

0: 潮流，蛮干胡来，违背岛内民众意愿，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近期台北街头出现印有大陆品牌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这让台经济部门如临大敌，高调应对，硬生生被升级为市场监管事件。荒诞操作引来岛内网友集体嘲讽，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居然连一箱咖啡都害怕。瑞幸作为大众化连锁咖啡品牌，凭借高性价比、优质口感，早已深耕大陆并向全球拓展，是市场认可度极高的大众民生品牌。可在民进党当局的意识形态滤镜下，任何大陆优质品牌的出现都成了需要严防死守的所谓隐患。多年来，民进党大肆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层层阻拦大陆品牌入台，违背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两岸经贸深度融合数十年，台湾民众早已习惯认可大陆优质产品，市场的双向奔赴是任何政治话术都挡不住的大事。最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一边放任自身预算乱花，民生建设摆烂，一边对民众日常消费、普通商业流通层层设限。岛内网友的吐槽一针见血，对民进党来说，亲民的咖啡纸箱居然比民生难题、治安隐患更可怕。这恰恰暴露了民进党的病态心态。比起民众的生活便利、市场的良性发展，他们更害怕两岸民间的亲近融合，更害怕打破自己编造的脱钩断链谎言。民进党一味逆势操作，人为制造两岸隔阂，阻碍两岸经贸交流，牺牲的是台湾商业活力，损害的是民众民生福祉。一箱瑞幸咖啡照见的是民进党当局的格局狭隘与极度不自信，靠封锁打压换不来所谓安全，靠意识形态绑架不了市场民心，逆势而为的政治操作最终只会沦为民众的笑柄，更阻挡不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必然大事。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岛内有消防和搜救人员近日表示，由于民进党当局严格限制使用大陆制造的无人机，他们执行搜救任务时变得难度大增。岛内消防员使用的多是从欧美进口的无人机，不仅价格高昂，而且信号不太稳定，尤其是相当笨重，让搜救人员背上山很煎熬。
0: 桃园市退伍军人李宇翔近日在台湾联合报发文称，在巨灾与险境面前，时间是以秒计算的，人命是唯一的度量衡。搜救队员每一次涉险深入都是在与死神赛跑，然而近年来台当局一刀切的政策却让这群前线勇士陷入趁手工具不敢用、合格装备不合用的荒谬困境。文章称，岛内公务机关近年全面禁用大陆无人机，产生的巨大代价却让基层警察、消防与受困民众承担。有第一线的消防大队长无奈坦言，全面更换后的欧美机型无人机不仅价格高昂，且过于笨重，不少警消与民间协勤团体宁可冒着被处分的风险，也要私带大陆无人机执行搜救任务。文章说，救灾科技本该是跨越政治疆界的人道工具，如今在台湾却成了检验政治忠诚与意识形态的审查对象。在2025年10月，台中市消防局在龙井工厂大火中被拍到使用已被当局明令禁用的大陆无人机。香港媒体点新闻分析称，台湾方面放着性价比高的大陆无人机不用，却一味采购又贵又重的欧美无人机，这显然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所谓逢中必反的畸形思维作祟。在禁用大陆无人机的同时，民进党当局则试图打造自己的无人机产业。前不久，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发展无人机。对此，台经济部门前主管尹启明撰文称，上述条例通过后，一些企业产业协会以为只要法案通过，就可带来庞大商机，膨胀程度就如去年台经济部门前主管郭哲辉宣称的。 大陆品牌占有的全球70%市场将由台湾取代，让人觉得可笑。尹启明批评说，民进党当局坐井观天，源自于眼中只有半导体产业，行政官员无能，以及一味所谓抗中去中化，对大陆的发展现状犹如瞎子摸象。尹启明说，台湾还在夸夸其谈发展无人机产业，大陆

0: 早已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金华城容积及政治现金案，八号下午针对政治现金案二审首度开庭，传唤柯文哲等四名被告，近六十名台湾民众党支持者到现场声援柯文哲。
0: 柯文哲面带微笑，与妻子陈佩琪一同抵达法院，准备迎接二审首场庭讯。台湾民众党支持者在法院门口集结声援，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现身。
2: 司法应该要有一定的程序，一致的标准，不应该双标。那今天这个案子就是本来应该要无罪推定，结果他们就是先把柯文哲抓起来，先定罪名，然后再开始找证据编故事，这是典型的先射箭，然后再画靶。
0: 回顾全案，金华城案源自金华城容积率争议，检方认定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相关都市计划程序涉及违法放宽容积，并指控柯文哲涉嫌收贿图利。此外，检方也追查台湾民众党政治现金木可公司及众望基金会相关金流。台北地检署于2024年12月底以贪污等罪嫌起诉11人，并对柯文哲求刑28年6个月。案件历经一年多审理后，台北地院今年3月26号一审宣判，11名被告中9人有罪，柯文哲遭判17年，褫夺公权6年，威经集团主席沈庆京判10年。台北市议员英小薇判15年6个月。一审判决后，台北地检署及柯文哲等多名被告提起上诉。
2: 今天那个检察官的态度就是这样，凡是一审判无罪的，全部都要求要有罪再上诉；凡是有罪的，全部要再从重量刑。你们都说我有罪，有罪的人都愿意法庭直播。我也觉得法官、检察官不要怕，法庭直播大家来看。台湾的司法还是要对人民负责。
0: 台所谓高等法院八号先针对政治现金案进行准备程序，传唤柯文哲、时任竞选总部财务长李文宗、木可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4名被告，厘清相关犯罪事实及各被告是否认罪，另有木可公关行销有限公司以参与人身份参与程序。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式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闽南，共赴这场国家级投资经贸盛会。
6: 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核心板块开展系列活动。展会总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首次设置双主宾国14个专业展区，进一步提升展会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水平，为海内外企业挖掘投资机遇、拓展合作空间创造便利条件。
7: 对，我们这里在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因为我们发现了厦门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而且非常愿意推动国际化的城市，所以我们非常感兴趣过来这里。我们也在学习厦门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厦门的国际化企业文化，也特别期待推动更多的合作和更多的 business 在这边。
8: 3, 2, 1，现在我宣布第26届投洽会两岸融合发展专区正式启幕。
6: 本届投洽会突出两岸经贸交流，特别是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的两岸融合发展专区。展区聚焦半导体、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消费食品五大优势赛道，汇聚18家优质台企参展。不少上市台企集中展示技术成果与创新产品，各个台湾展位前人来人往，参展台商主动对接大陆采购商、产业伙伴，开展项目洽谈。
9: 这个投资洽谈会，那也见到了很多的外国的友。我的期待就是这次的98投洽会，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

0: 化。像以往我们的产品线其实也比较局限，就是在这个坚果啊、果干类的。那这几年也往这个常温预制调理包、方便食品这个方向去走，那也打算引进更多的这个台式的小吃，让它做成标准化的产品，推向这个全国各省啊，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海外、境内都去推广。
1: 就是对台融合，这次有一个两岸融合馆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岛内很多企业，包括厦门的台资企业，还有整个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起能够来厦门，大家一起来思考如何把台资企业能够不止在外循环方面，在内循环方面也可以做强做大，一起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2: 以展会为桥，促融合发展。本届投洽会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为台商搭建展示交流对接的务实平台，广大台商扎根大陆深耕市场，也成为推动两岸产业融合、民间交流的重要力量，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注入活力。
3: 九八投资洽谈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盛大，而且是面对国际性的一个洽谈会哈。那也有全球各地的买家也好，制造商也好，甚至是金融业者也好，都到这边来参访。那台资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个机会呢，寻求合作，合作的商机，寻求市场的开拓，寻求投资的标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4: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

0: 用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 据俄总统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还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千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当天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此前试图用导弹袭击美军舰。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
3: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 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2: 可以吃10天，包邮到。

0: 呀，
1: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大人，您是说？正是。为民除害，为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五二的信任。
2: 刘龙、李豹，
3: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1: 是，
0: 兄弟。 哥哥为你壮行，大人，您静候佳音。好，走。嗯，大人。 您看这，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这倒是，
1: 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 蒋门神是头猪。
1: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
4: 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督头，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5: 大人，
4: 康叔办，你来了。
5: 是。
4: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5: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4: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5: 是。
4: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 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呐！
5: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
4: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 拿来大刑伺候，
5: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你说，
5: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怎么说？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 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4: 康叔吧，在，我跟他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
0: 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1: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0: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1: 大人，我……
0: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1: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0: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他，武松绝无二话。
1: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2: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
1: 告辞。真是义士啊！
2: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0: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2: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明天。
1: 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

0: 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1: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0: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江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0: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
3: 走。
0: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0: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带上来！跪下！跪下！
1: 站住！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2: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0: 快快赶紧走！
3: 53刻已到，
1: 行刑。

0: 天佑来迟了！快！我们跟着快走！
1: 快叫戴宗兄弟快！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快走！快走！
0: 算是追不上来了，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2: 恩兄，你还活着呢。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3: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0: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4: 这就是
0: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5: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0: 正是正是。
5: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
3: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哈哈。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4: 对，上梁山。
6: 是
7: 啊，是啊，是啊。
5: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3: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上山。
2: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1: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0: 世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1: 放心吧，你在这边。 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0: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1: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 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呀？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0: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
1: 连我都不想放过他。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0: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1: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0: 嗯。
1: 哎，
0: 大姐。
1: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 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0: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1: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 大姐，这条命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1: 成了家，那二弟你呀，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 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0: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
1: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0: 大姐，
1: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回去吧，多保重。

0: 我们家铁牛兄弟。
1: 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0: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呀、啊，

0: 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武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
1: 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啊，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召集回老家祭俺老娘。顾明哥哥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 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2: 哎，
3: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2: 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4: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哎，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
5: 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6: 不得了啊！哥哥，走，快走！哎哎哎！
5: 赏金这么多呀？
6: 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5: 去，别说话，跟我来。哥哥，你胆子太大了。 网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5: 哥哥，不能喝。顾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你
6: 就让喝一回嘛，这眼看都到家了。不行，不能喝。
5: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嘿嘿嘿，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
6: 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被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7: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6: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8: 好，来嘞。
9: 哎，好酒。
8: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9: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8: 叫朱富。
9: 哦，
7: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8: 朱富兄弟，再赶铁牛来一碗吧。
7: 好。
8: 哥哥，来，哎，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
7: 哎呀，人家顾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
8: 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
7: 嘿嘿，来来来吧，
8: 哎，哥哥，哎，
7: 好酒，痛快，
8: 哥哥少吃酒啊。
7: 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7: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一定要小心点。
1: 哎，
7: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10: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7: 哥哥保重。
1: 哎。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嘿嘿，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
1: 乖乖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哎呦！哎呦！哎呦！

1: 爷爷，爷爷，爷爷饶命啊！爷爷，爷爷饶命啊！
2: 你可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把宰了你！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0: 怎地赏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1: 实不相瞒，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胡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
2: 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1: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削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1: 爷爷，
2: 俺特地来接你啊，却杀了个养娘的人。 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站住！ 你该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
1: 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感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2: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哎，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1: 这，
2: 拿着。哎呀，拿着。
1: 爷爷。
3: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4: 蓝莓叶黄素，低优质蓝莓味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 我就介绍。

0: 怎么看？
1: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5: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南美叶

0: 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

0: 您的儿女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3: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

0: 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

0: 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8: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
2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 嗯，俺再予你10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这拿着，哎呀，拿着！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厮有孝心，装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
1: 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0: 劫的谁呀？干嘛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
2: 这家伙还真信了。
0: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嘿嘿嘿，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3: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啊，
0: 我。
2: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

0: 翻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它，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儿。

人呢？他刚刚明明在这里的呀！啊！你呀！我！

0: 我爷爷念你是孝子，放了你还与你银两，你却携歹心害俺。爹。
1: 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蒋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哼，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着。
3: 谁呀？
4: 都统，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4: 都统，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3: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
5: 毕竟男女有别啊。
4: 都统，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啊，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都疼！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1: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
3: 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2: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3: 怎么了？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之心的家里人。
2: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3: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3: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 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2: 爹。 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五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五二哥了。哎呦，
0: 好啊好啊。
1: 爹，
0: 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五二哥。嗯，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哎，李大哥，我武二哥，
1: 哎，你先回去吧。武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嗯，武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0: 这真是武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武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施公子。 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哎呀，李大哥，
0: 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2: 哎。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呢？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
0: 五兄弟啊，
4: 坐哪儿？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满上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上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
1: 喝醉了，
2: 来，
1: 就啥也不想了。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人家武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3: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1: 来，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呀、啊，
2: 老爷，
1: 把琴拿上来。
2: 是，
1: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哟，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雾都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来来来，大姐，哎呀，
2: 月亮真圆呐，
3: 慢点，好，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4: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5: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4: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5: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4: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1: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
0: 啊。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你们，
0: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玉兰姑娘。
2: 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都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3: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0: 走。
3: 哎，哎呀，
0: 两位妹妹，
3: 别光看景啊。哎，
2: 哥哥，
3: 今晚
0: 的戏份你俩的份儿啊。
3: 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走。
3: 想跑啊？ 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玉兰，玉兰，玉兰。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

0: 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 C、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0: 1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叔叔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为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4: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5: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6: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0: 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

0: 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
7: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8: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7: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9: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7: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9: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7: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9: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10: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9: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10: 原来是这样。

0: 这就叫人清理。
1: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

0: 住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是大人，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1: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五兄弟，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什么？
0: 说，
3: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2: 是啊，大人。
3: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4: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5: 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武都头吗？
6: 绝对没有啊！
3: 小的们深知武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4: 就是。
0: 三姨太来了。
5: 这武松他。
4: 他带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5: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0: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阴笑，还对我……
4: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的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0: 你说什么？
2: 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武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0: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你没看清楚在这咋呼什么？滚！
2: 老瞎子，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 你搜一下武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

0: 不了，走。
1: 我要杀光你们！
2: 大人，
3: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1: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4: 武松，
0: 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1: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0: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1: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
5: 在，
0: 把家法给我抬上来。
5: 来，
0: 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1: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1: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
5: 在，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6: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啊？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3: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 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3: 爹，您放心吧。
2: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
4: 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孩儿记住了。爹，爹，爹，爹！老爷，老爷，少主爷，少主爷。
5: 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施公子，二哥，
6: 赶紧想主意吧。
5: 是我二哥出事了，
6: 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5: 行。
6: 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5: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啊！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6: 来人，
7: 是，给我抄家伙！
8: 慢着，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6: 去都监府要人呢。
8: 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6: 是啊，
7: 那怎么办？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6: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
8: 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6: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8: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武都头鸣冤，让他把武都头给要回来，这样武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6: 对，
8: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6: 哎，慢着，
8: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6: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8: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
6: 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8: 好，那我这就去。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和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
9: 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才来给你装殓。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10: 正是。
9: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10: 结义兄弟，
9: 为了义。
10: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 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张萌芳。还望
0: 康先生袁绍帮忙。
1: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0: 可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1: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0: 康先生，
1: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0: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1: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0: 康先生是说，
1: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

0: 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好，那就这样吧。哎，施公子
1: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1: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单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在，传州衙书办进来。

0: 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
0: 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1: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0: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您可得小心着点。
2: 老夫自有分寸，请前面带路。
0: 走。
2: 报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让他进来。
3: 是。
2: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0: 康文
2: 在。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0: 正是。
2: 康文，

0: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两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1: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0: 哼，
1: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0: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2: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1: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0: 没错。
1: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0: 你这是何意？
1: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0: 这个
1: 您身为武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0: 这个嘛，
1: 哈，老夫都快70岁了，这武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0: 什么名声？
1: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0: 这有何区别啊？
1: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1: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0: 这个
1: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你这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及时到，
4: 夫妻对拜。
5: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6: 才算严正，从重重逃难至此。
7: 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
8: 救命之恩，日后必报。
0: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师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实际上是当时黄承畴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6月初。
0: 啊，现在是8月初。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2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2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里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哎，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1: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3: 是。
1: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2: 哼，
1: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2: 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2: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1: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2: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1: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2: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4: 这
2: 怎么了？这是
1: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要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5: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帮后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还有出息了，
0: 娘
1: 啊，
0: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0: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2: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2: 是吗？
0: 哎，
2: 铁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2: 哎，好好好。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啊！哎
0: 呀，娘，站在这儿歇。
2: 哎，哎，
0: 哎，哎，娘站着别动啊！
2: 哎，
0: 娘。
2: 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
0: 娘，饿了吧？
2: 有点饿。
0: 娘，
2: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2: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0: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
2: 嗯嗯，
0: 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2: 哎，
0: 娘你拿着吃。
2: 嗯嗯，
0: 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2: 嗯。 知道。快去快回啊！

哎呀，哎，嘿嘿嘿。

娘，是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你这个卖毒的大手，杀老娘一个，也要我今天杀你一户！

Oh.

0: 娘，你说好了，和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儿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

0: 你要是有个好歹，我甚就是豁出命去，也能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1: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2: 啊，见过陈大人。
1: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0: 我尽力吧，不过，哎，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1: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 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武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2: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0: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
3: 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武都头他躺在地上啊。二叔，想想办法吧。这，好吧。
0: 来人呐！
4: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 把他铺的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是，快去吧。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行了，这还得说你武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 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呀、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1: 二哥，二哥。
0: 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兄弟，啊，这是哪里啊？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哎，哎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
1: 就先告辞了。二哥，感觉怎么样？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4: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申报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
1: 哎，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4: 听二哥的话，快走。

0: 二哥，蒋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1: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蒋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1: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诗人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9: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千台之日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1: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世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0: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3: 哼，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万一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2: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
2: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叔相救。
4: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5: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4: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5: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4: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5: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6: 二哥，二哥。
4: 哎
6: 哟，二叔你也在这儿？
4: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6: 是吗？
5: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6: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4: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5: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4: 告辞。
6: 二叔，慢走。
4: 好好好。
6: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

0: 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0: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0: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诗人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诗人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1: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2: 哎，小蛋蛋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3: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4: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2: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4: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2: 五爷说的是啊。
3: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2: 拿着拿着。
3: 你们这是害人！
2: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3: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拉扒拉。
5: 哎呀，好，行，来，
3: 就这
5: 儿。好，
3: 就这
5: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3: 就这儿。
5: 好了。
3: 哎呀，
5: 一会儿小心点啊。
3: 哎，好嘞。哎
5: 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1: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啊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5: 来啊，请。哎，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6: 都头且慢。
1: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6: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5: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6: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5: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1: 哦，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6: 慢啊，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 先验一验。
7: 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
8: 扒什么扒？
7: 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8: 好好看！
7: 滚滚，贱人滚！
8: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我让你喝，
7: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8: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7: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8: 吃，给我吃！
9: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8: 吃啊！
9: 来，姐姐，辣椒，辣椒，
8: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10: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7: 是。
5: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10: 是啊，
11: 二位爷，二位爷，张大人找你有事。
5: 我带回来看你啊。

0: 蒋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1: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
0: 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
1: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

1: 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0: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好。
1: 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她。
0: 好。

0: 哎呀，五都头真是好身手啊！石公子，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
3: 请。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1: 是。
0: 来，坐歇一会儿，二哥。
1: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 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1: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0: 兄弟，不要再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 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陆建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
1: 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嗯，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您，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
4: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
1: 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
4: 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你的意思我懂，
1: 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哎呀！
4: 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

0: 大王，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0: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2: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4: 好，
5: 没事了，出去吧。
4: 知道，大哥。
6: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7: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8: 大人，
6: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8: 来，大人。
6: 来人呐，
9: 在。
6: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9: 是。
4: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3: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4: 哦，
10: 没事儿，他睡了。
5: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4: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3: 是啊，大哥。
5: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4: 哎，
5: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4: 嗯，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5: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4: 好。来，大哥。
3: 哎，好刀啊，大哥！
5: 哎，别动，刀上有毒。
4: 有毒？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3: 就是。
5: 好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3: 好，好，走。
5: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1: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 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2: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呸！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对呀，这为什么？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金眼镖石恩。对，我听说那金眼镖石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1: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0: 对，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2: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1: 对，来，
0: 来，
1: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0: 二位官爷，
1: 钱，你是谁呀？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0: 共同的朋友，谁呀？
1: 银子。
3: 银子，你啥意思啊？
1: 朋友，怎么说？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0: 好，请带路。
1: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
0: 嗯，
1: 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嘿，
0: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4: 二位兄弟来了。
0: 请坐，
1: 请。
0: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
1: 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百八十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0: 怎么，闲钱咬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
0: 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5: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0: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
1: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平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0: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5: 张大人，您这……
0: 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教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5: 好，王兄弟爽快。 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谅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
0: 啊，谢了，
1: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0: 请。
1: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0: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1: 好，
0: 请。
1: 慢走啊，
0: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

0: 对手吗？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后手，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 蓝莓叶黄素比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
5: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8: 眼睛看不清，
7: 怎么看？
6: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
6: 跟着就来了。
10: 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块8，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信。
1: 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不就是轻松了吗？
15: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块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
13: 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5: 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 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0: 我退

0: 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

0: 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

0: 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3: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您正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4: 嗯，
3: 走去厨房也可以。
4: 嗯，
3: 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0: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1: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0: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1: 来，
0: 干一杯，
1: 干
2: 干
1: 干！
0: 来。
1: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您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您跟他说，我绝不还价。哎呀，
1: 施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
1: 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哎，好吧。
0: 二哥，我施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施公子，施公子，施公子，
0: 姑娘，您是。

0: 快带我去见吴都统。
1: 吴都统，二哥怎么了？
2: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3: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2: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3: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2: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3: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2: 嗯，
3: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2: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3: 拜托了，
2: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武都统，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
1: 这孟昭正，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依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武都统。
1: 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施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啊，
0: 不，武都统，我不跟施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 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姑娘，你别哭啊，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3: 武都头，我
0: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3: 可是
4: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0: 好了，我去。
3: 武都头，武都头，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1: 放心吧，武都头。
3: 武都头，
1: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5: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0: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5: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

0: 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1: 好，来来来，
0: 干。
2: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1: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2: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0: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2: 好，好，干
1: 干。
3: 玉兰姑娘，快来，走。
4: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5: 你少管闲事，老鱼走开！哎呀！
4: 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5: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6: 放开我！
4: 玉兰姑娘。
7: 老板娘，结账
6: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7: 好嘞，
6: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7: 好。
6: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儿。
7: 啊，好好好。
8: 老伯，
6: 慢点，慢点，慢点。
4: 二娘，给。

0: 哎，展清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2: 依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3: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4: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2: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3: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4: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2: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是啊是啊，老板娘。
3: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4: 是啊，
2: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3: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2: 哎，二娘，不是不让你去。
3: 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
2: 哎，对对对对对，
3: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 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3: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5: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啊。是
2: 啊，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岂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
4: 好。哎，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哎呀，
1: 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装傻，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1: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爹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1: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1: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哎，
2: 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以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哥，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觉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等我！

Yeah!

0: 我都头没杀我，这都是我大哥蒋忠，不，贾门山的主意。
1: 说，
0: 这黑帮下手是谁派来的？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不杀你的，不关我的事啊，我都头。
2: 蒋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我都头的杀头宴呢。
2: 我杀！
0: 杀！

1: 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
2: 干一个！
0: 来。
2: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3: 哎呀！
1: 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3: 哎。 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
1: 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
3: 还要摆脱你呀、啊！啊，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火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得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
1: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 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3: 来，
1: 嗯，
3: 哎，干，
0: 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统，你可回来了，武都统！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0: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向上人头。
1: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帮一伙房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2: 逐日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好的大草莓。大草莓还没来，我们躲起来吓唬一下它。
1: 迟到了。真奇怪，大家都去哪里了？有人吗？乐比，小草莓，你们在吗？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身后有好多人在盯着我。好可怕，快跑啊。
2: 小火车变身。
3: 小草莓在这里，
4: 我也没有被发现。
0: 太棒了，小草莓发现。
1: 原来大家都躲起来了，我胆子真小。
0: 上课啦，
5: 同学们，马上就到儿童节了，大家想怎么举办？
2: 老师，我想表演篮球，我篮球可厉害了。
5: 真不错呀，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
0: 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表演节目。
5: 好主意，如果一起表演，就可以把爸爸妈妈都邀请过来了。
1: 什么表演节目？你们别过来，救命啊。
3: 你没事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大家要表演什么节目自己组队安排。
2: 太棒了，
0: 我和小火车一起
2: 我们一起跳舞吧。
3: 姐姐你快醒醒，我们都已经到家了。你怎么还没醒呢？
6: 醒醒啊，快点醒过来。
3: 打雷啦，姐姐像个木头人。姐姐的这个胆量实在是太小了，只是一个表演而已。就这么害怕，看来我要好好训练一下姐姐。让姐姐的胆子变大，就交给我吧。这是锻炼你的好办法，要习惯被人看着。
2: 大草莓加油。
1: 我害怕，不习惯被这么多人盯着看，感觉要命了。
3: 姐姐才刚开始，要坚持。有了。
1: 你在做什么？
3: 我在帮你克服危险，
0: 切勿模仿。
1: 救命啊！
0: 大草莓，快出来！
1: 来了。
0: 大草莓要克服恐惧，我们也想过来一起帮助你，
3: 真是太好了。我们快走吧。嘿嘿，快拦住，别让球进网。
0: 大草莓，
1: 我看不见了。
3: 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你看我现在已经只专注于球。
3: 还不在意别人看你吗？
1: 不会。
3: 姐姐经过这几天的刻苦训练，进步非常大，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胆小了。
1: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3: 接下来我们练跳舞吧。先换衣服吧。
1: 好。真好看。
3: 姐姐你都会跳什么舞？
1: 跳舞吗？

0: 啊，真棒！姐姐还会跳别的吗？
1: 可是我只会跳这个。哦，
0: 让我来教你跳舞吧。跳舞其实没有那么难。
1: 可我学不会呀，我明明有自己在练习的。
0: 加油啊，姐姐，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可以做到的。
1: 要自信。
0: 来，跟我一起做。我是最棒的，最棒的。
1: 我是最棒的，最棒的。
0: 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
1: 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
0: 加油。嘿嘿，姐姐跳起来。呜呼呼，哎呼。
1: 学会跳舞了，谢谢弟弟，你真棒。谁看到大草莓了？
0: 我刚刚还在呢。
2: 快去找他。大家分头找。
3: 好。
0: 姐姐一定是又害怕的躲起来了。
4: 大草莓，你在哪里？
3: 真奇怪，他会去哪里？去别的地方再找找。
2: 大草莓，你快出来。
1: 太好了，没被发现。
0: 姐姐，
1: 我能不能不表演？
0: 姐姐，你怎么突然又害怕了？
1: 我以为不害怕了，可是看到这么多人在台下，我就会头晕眼花。
0: 姐姐，你放轻松。
1: 马上要跳舞了，我有些紧张。
0: 我陪你一起呢。
2: 我应该要向弟弟学习，这么勇敢。
5: 小草莓，你找到大草莓了吗？
1: 回去吧，大家等我们呢。
2: 大草莓，你没有出事就好。
0: 不用担心，姐姐是有些紧张，所以躲起来了。
1: 给大家添麻烦了。
2: 没关系，你已经很勇敢了。
1: 谢谢大家。
4: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喽！
1: 好多人啊！
0: 姐姐，别害怕，把他们都当成蔬菜就好。
1: 全都想象成蔬菜吗？
2: 我不害怕了，大家开始跳舞吧。

0: 真开心，
1: 红绿灯，一起来跳舞，走吧。同学们，老师要夸一夸大家，帮助大草莓克服胆怯的心理，突破自己。最后，让我们这场表演很精彩，你们每个人都很棒哦。

0: 啊，乐比，你有没有受伤？
1: 我没事。爸爸，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啊，
0: 哎，咦，哦，我们这边太重了，所以悠悠翘不起来。要不你去帮悠悠吧？
1: 那我去对面。
0: 有了，
1: 我是什么好办法？
0: 我们把跷跷板看作是一个杠杆，它由支点和杆组成。记住，把支点往重的一方挪动就好，这个叫杠杆原理。
1: 好厉害！
0: 试试看。
1: 真的可以，杠杆原理真厉害。
0: 啊，多看书，知识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1: 我也要多看书。
2: 乐比悠悠，你们好。乐比，最近你都在干什么呢？
1: 我在读书呢，今天出来放松一下。
2: 读书多无聊啊，还不如出来玩。
1: 读书能让我变得强大。
2: 能打败我吗？
1: 学好了知识肯定就能打败你。
2: 那我们比一比，就用这个球。
1: 比就比。
2: 谁拍得更高，谁就赢哦。来，开始吧。你这也不行啊。
1: 你来呀，我看看你多厉害。
2: 那你可要看好了。嘿，我赢了，看我拍得又高又远。
1: 我今天是状态不好，下次我一定赢。
2: 接着我们再来比比。
1: 不行不行，我状态不好，这不公平。下次我要打败你，回家问问爸爸，他肯定有办法。下次一定打败你。悠悠，我们走。

0: 定是我赢。
1: 又梦到小火车了。对了，实验室好像有块神奇的饼干，吃了后会变大，这样我就可以打败小火车。走。

恶比，看到我的厉害了吧？你是不可能打败我的，我是大力士小火车，我的力气巨大无比，所以下次比拼。

0: 真好吃啊。饼干子笑了，真的变大了呀。不好了不好了，快停下来，不要再变大了。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0: 爸爸妈妈快救救我。
1: 乐比，你是不是偷吃饼干了？
0: 我想力气变大点。
1: 那是试验品，爸爸这就去做解药，你先等着。
2: 乐比，你别害怕，妈妈去帮你爸爸。

是红绿灯在荡秋千，小火车在玩转转转，那是小草莓，它和大草莓在野餐。小草莓又吃奶油蛋糕了，大草莓喜欢玫瑰花。红绿灯，小

0: 的发明，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1: 好大的乐比！
0: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现在是大力士乐比。
2: 好酷！
1: 真的好酷！
2: 小火车，你猜乐比？
3: 乐比，你怎么变大了？
0: 那是因为知识的力量。
3: 虽然你很大，但是我的力气更大。
0: 我现在是超级乐比，力大无穷，只要一根手指头就能赢你。
3: 那我们比比，我上次能赢，这次也可以。
0: 好。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创造的，
3: 那我也要去学知识。
5: 大家来吃饼干了。
6: 欢迎好，我们真的会吃吗？
0: 妈妈，我也想要吃饼干。
2: 我来喂你。
7: 解药终于制作完成了。嘿，乐比，吃了它。

0: 大象弟弟和小火车都好重。
1: 那我们和小火车都去对面，走。拉我上去。
2: 看我的厉害，我这么强壮还是比不上大象。哇，
0: 没想到大象弟弟这么重。
1: 那怎么办？
2: 我知道。
0: 什么？
2: 我们可以用新学的知识，杠杆原理。首先，只要将支点移动到重的一边，然后我们就能很轻松地将大象弟弟翘起来了。
3: 好棒！

0: 妈妈的家务活。嗨，我画的可真棒啊！哦，对了，妈妈，妈妈，你看，你看，我画了甜甜圈。
1: 啊，画的真好。
0: 我画了好长时间呢。这是我画的最好的。
1: 不好！乐比，妈妈在煮牛奶，乖啊，一会儿再听你讲好吗？
0: 好吧。小花花，快长大，长得真好，妈妈肯定会表扬我的。妈妈，你看我种的小花花。
1: 真不错。
0: 啦啦啦，嘿嘿。哦，我天天都有在浇水呢。妈妈，我很棒吧？
1: 很棒。哦，
0: 我种的小花花一定是最漂亮的。妈妈，你有在听吗？哼。妈妈，你都没听。
1: 乐比，妈妈在晒衣服，你自己去玩好吗？听话啊。哦，
0: 好吧。好饿，好想吃小蛋糕啊。不好，家里没有小蛋糕。

0: 什么都没有了。好饿啊，这下该怎么办呢？让妈妈带我和悠悠去吃蛋糕吧。妈妈，我饿了，想去商店吃蛋糕。妈妈陪我去嘛，家里没有零食了，妈妈陪我们去。
1: 乖，乐乐不哭啊。
0: 妈妈，我要去商店，带我们去嘛。
2: 哎，知道了知道了，等会儿就去。
1: 乖乖不哭哦。
0: 妈妈好了吗？
2: 再等一会儿。
0: 好了吗？
2: 再等会儿。
0: 啊，我要自己去吃啦。
2: 去吧。
0: 蛋糕真好吃。好多泡泡呀。从家里飘过来的，我们快去看看。我们回来啦。
3: 乐比，快看这个。
0: 泡泡枪，这是给我的新玩具吗？
3: 这是爸爸的新发明，让枪吸满泡泡水后，对着这里就可以把我们说的话给录下来哦。
0: 录下来。
3: 是的，这就是最厉害的功能了。就像这样，乐比你好，然后发射。乐比你好，
0: 好厉害，爸爸好厉害。对了，用这个在妈妈做家务时吸引妈妈的注意。行动一，泡泡。行动二，悠悠。妈妈，我在这儿。妈妈，我在这儿。行动三，发射。妈妈一直都没有看见，我又失败了。
2: 乐比，悠悠，你们不去学校吗？怎么还在家啊？
0: 这就去。
4: 今天我们来讲故事。从前有一对兄弟有家包子店。
5: 想出去玩，
6: 这是明天需要卖的，要准备好才行。这个放这边。卖包子啦。
5: 我想出去玩，哥哥一起去吧。
6: 弟弟还要卖包子呢。
5: 那我自己去。好多好玩的，哥哥也应该来的。
2: 今天一起去买衣服吗？
4: 不了，我还要回家干活呢。
0: 我家孩子帮我做家务，我轻松多了。
5: 帮助。请问帮助哥哥把事情做完，就能让他陪我出去玩吗？
3: 事情做完了，当然就能陪你啊。
5: 我知道了。卖包子啦，新鲜出炉的包子，快来买呀。
4: 很快兄弟俩卖完了包子，一起出去玩耍了。弟弟也知道了要帮助哥哥。同学们，你们学到了什么？谁先说呀？
7: 我们要互帮互助。
4: 真棒，红绿灯说得很好。
5: 我要帮助老师。
6: 我也要。
4: 谢谢，老师很开心哦。
0: 妈妈一直在忙，就像大哥哥。我要去帮助妈妈做家务。
6: 帮忙做家务？
0: 是的，做家务。
8: 我也想帮助妈妈。

0: 草，乐比大草莓也很棒哦，帮助妈妈做家务，可以让妈妈变轻松，这样妈妈就会有时间来陪伴我们。
1: 陪伴我们，好耶！
2: 怎么了？
1: 陪伴。
0: 我回去了，就去帮助妈妈。
3: 我也是。
0: 帮助妈妈前可以说一声辛苦了。
4: 好呀，老师。
5: 乐比，帮妈妈把菜端到桌上哦。
1: 哦，好的，妈妈。好香啊！对了，妈妈，你辛苦了。
5: 谢谢，乐比，今天真贴心。
1: 妈妈，原来做家务是很辛苦的呀，我以后会帮忙做家务的。
5: 妈妈也有错，因为做家务而忽视你。
1: 妈妈没有错。
5: 不对哦，妈妈忽视你就是做错了。乐比，我们一起进步吧。
1: 好的，妈妈，我们要一起进步。
5: 真乖，一起加油吧。
1: 好重啊，要放在角落才行。
5: 乐乐啊，再吃一口哦。乐乐别闹了，乖，乖乖吃下去哦，乐乐。
1: 我们去帮助妈妈照顾乐乐吧。我来啦。
5: 乐比，悠悠，照顾下弟弟。我去给乐乐买奶粉。
1: 不哭，姐姐带你去玩。走吧。姐姐带你画画。我们画去郊游的时候吧。妈妈，牛奶。
5: 谢谢，乐比最近进步很多呢，主动收拾玩具，帮助妈妈照顾乐乐，妈妈很欣慰。谢谢，明天我们出去玩吧。我们去郊游，可以吗？
1: 好耶，妈妈最好了。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

0: 861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2、3，
5: 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5: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着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

0: 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1: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人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些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壳丘头遗址群壳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语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2: 那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2: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2: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

0: 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那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连绵不断的这种文化，延续的这种文化，另外一个他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的企业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1: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分拣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0: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2: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氮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0: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

0: 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1: 现在西营三号人经过这个曲线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身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二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从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0: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柯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2: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历史的源远在哪里啊？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3: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0: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柯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作、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4: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5: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
0: 开馆一年多来，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6: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继续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那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跟内涵所在。
0: 2025年7月，包括柯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柯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5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7: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8: 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7: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

0: 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1: 嗯，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0: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哦，
1: 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0: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时令步入到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起，夜趁天微凉。未来几天冷空气扩散南下，巴闽大地的天空舞台总体比较平静，雨水并不太多。我们具体来看看，10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11号，仍然维持着多云的天气，雨水稀少，只是在福州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到了12号，全省大部呢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外出一把晴雨两用伞可以轻松应对。另外呢，海上的风力比较大，我们要关注10到12号沿海大风对航运、滨海旅游和渔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宁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南平晴转多云，22到31度。三明晴转多云，21到29度。

0: 龙岩晴转多云，21到31度。漳州晴转多云，24到31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泉州晴天，24到29度。莆田小雨转晴，24到30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台中多云，21到30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7: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5: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8: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9: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韩正出席并致辞；
0: 周祖义会见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部分嘉宾；
1: 第8届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开幕，赵龙出席并致辞。
0: 赵龙会见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部分嘉宾。
1: 未来投资大会高级别开幕式在厦门。

0: 行，赵龙出席并致辞。
1: 滕家财赴福州调研，推动全社会共建共护共享无障碍环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已经清零，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我们将继续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以更多务实举措便利来华投资，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二是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科技创新和产业进步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也是国际投资贸易合作的热点和重点。中方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强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共同培育惠及全球的增长新动能。三是共同维护产业链稳定畅通。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共建者和维护者。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地缘风险冲击，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做大合作和发展的蛋糕。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越是风浪迭起，我们越要拉紧合作纽带，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创造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致辞中说，新时代新征程，福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认真落实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四大倡议，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福建发展基础扎实，动能充沛，空间广阔，是创新创业创造的沃土。热忱欢迎大家来福建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主宾省青海省省长罗东川，主宾省广东省省长孟凡利，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马雷诺，主宾国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易卜拉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里亚纳·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与工业部长阿列克桑德尔·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主宾国芬兰经济事务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宣读了芬兰总理彼得里·奥尔波的贺信，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领导，部分省区市领导等出席，来自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境外投资促进机构、商协会代表、港澳台代表、侨团侨领、境外金融及类金融机构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9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阿列克桑德尔·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等外宾，与沙特阿美公司下游业务总裁穆罕默德·卡塔尼、博丰集团董事长布鲁斯·弗拉特等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共促合作，共谋发展。
2: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来下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表示欢迎，并祝愿大家此行取得丰硕成果。

0: 在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义说，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重视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025年向投洽会致贺信，明确了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为我们进一步办好投洽会、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投洽会已成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成为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的重要平台，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架设了桥梁纽带。福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沿，与保加利亚、柬埔寨等国家历史渊源深厚，友好交往悠久，近年来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当前福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宏伟蓝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各国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各位此次来访为契机，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扩大经贸投资，深化友诚交往，拓展人文交流，不断增进友谊，携手共促多赢。周祖义表示，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福建正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提升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纺织鞋服等支柱产业，部署建设555X 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我们欢迎广大企业积极参与新福建建设，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福建发展，在已有良好基础上，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全方位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阿列克桑德尔·普列夫、孙占托对本届投洽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们表示将致力于推动双向投资，加强与福建在经贸、教育、旅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通过投洽会平台吸引更多福建企业到保加利亚、柬埔寨投资兴业，并肩前行，共同发展。穆罕默德·卡塔尼、布鲁斯·弗拉特等表示，福建有着扎实产业基础和优质营商环境，十分看好福建发展前景，他们将进一步扩大在福建的投资力度和规模，同时助力福建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林涛、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1: 日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厦门会见了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一行。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银行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葛海娇董事长来闽出席中国银行 GBIC 大会暨全球闽商合作对接会表示欢迎。周祖义表示，福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希望中国银行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民企出海、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葛海娇表示，中国银行将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驱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不断丰富金融供给，提升服务质效，助力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林涛、中国银行副行长黄学林出席。
2: 9月8号，以丝路新城、和合共生、构建高水平开放型港航贸合作新格局为主题的第八届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在厦门开幕。
0: 省长赵龙、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工业贸易和投资部常务秘书克里斯·奥萨·伊索克彭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严新平、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袁达出席并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湖南省副省长于洪胜出席。赵龙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共建一带一路，强调要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

0: 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牢牢抓住中央赋予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重大机遇，深耕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不断拓展跨越大洋链接全球的黄金水道，让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朋友圈越来越广，同路人越来越多。赵龙说，丝路海运不仅是货通四海的大动脉，也是连通五洲的友谊桥，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推动丝路海运扬帆破浪，再起新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共商港航合作，大力发展都市联运和智慧物流，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让丝路海运跑得更快，成本更低，服务更好。共建丝路通道，加快培育一批特色鲜明、时效稳定的精品航线，扩大全球辐射范围，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共享经贸繁荣，探索完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规则，创新合作模式，铺就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惠及各方的幸福路。国内外港口航运物流贸易企业研究机构及高校、丝路海运联盟成员代表等参加会上，启动了丝路海运北极航线气象导航服务、湘闽丝路海运海铁联运通道。
1: 9月7号至8号，省长赵龙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部分嘉宾。
2: 省长赵龙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主宾国芬兰经济事务与就业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主宾国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伊普拉辛·穆巴拉克，主宾省广东省省长孟凡利和主宾省青海省省长罗东川分别率领的代表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马雷诺，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省领导林瑞良、王金福、江尔雄、赵增莲、武斌参加有关活动。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并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始终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有力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也为我们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福建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愿与大家一道，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携手同行，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分享发展成果，增进交流互鉴，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成效，为相互合作发展提供新机遇。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等外宾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给福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果，希望进一步促进与福建在经贸、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他们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为世界提供广阔机遇。本届大会国际参与度高，影响力大，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愿以投洽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拓展与中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在会见孟凡利时，双方表示，广东与福建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同为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将加强互学互鉴，协同联动，推动产业对接、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在会见罗东川时，双方认为闽清两省山海相望，情谊深远，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为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东西部协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3: 9月8号，未来投资大会高级别开幕式在厦门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变化世界中的全球投资主题，畅谈合作愿景，共谋发展良策。
2: 柬埔寨副首相孙展托

0: 塞尔维亚副总理阿德利亚娜·梅萨罗维奇出席并作主旨发言，省长赵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莫雷诺、商务部副部长林基出席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省领导林宝金、赵增联、黄文辉出席。赵龙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开放合作，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殷嘱托，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双向投资互促共进，坚持投资于物、投资于人、投资于质相结合，在为国际贸易投资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福建未来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赵龙表示，福建发展充满机遇，前景广阔，投资福建也是投资未来，热忱欢迎海内外客商来福建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我们愿同各方一道，聚焦科技创新这一主战场，围绕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促进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三方联动，深化四链融合，携手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聚焦数智赋能这一大趋势，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通过政策支持撬动各方投资，加快各领域数智全面赋能，聚焦绿色低碳这一新赛道，瞄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强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引导各类资本加大投入，为推动全球投资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有关国家高级别官员、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科创企业、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
1: 9月9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重点提案办理开展调研，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交通场站无障碍硬件配套、公共场所无障碍服务能力提升等情况，围绕设施运维管护、服务供给优化、标准落地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和残疾人士意见建议，并与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交流务实举措。滕家才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提升等工作，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与信息无障碍建设、无障碍社会服务协同发力，加快补齐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短板，促进特殊群体平等、充分、便捷的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职责分工、标准落地、信息和社会服务水平提升等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倾听各界声音，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加强无障碍普法宣传，普及无障碍理念，推动全社会共建共护共享无障碍环境。9月8号，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在厦门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郭宁宁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着力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大抓产业，持续建平台、优服务、强保障，努力把有福之州打造成为海内外客商投资兴业的沃土福地。希望广大企业家与福州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双向促进，共同做强产业链、融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携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五链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在福州落地转化，携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做大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全力打造有福之州亲青融城营商品牌，为广大企业再融投资发展提供最优服务，营造最好环境。
2: 9月9号，融智全球双向赋能国际投资合作交流活动在厦门举办。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展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发布了融智全球双

0: 双向赋能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并与相关合作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活动主办方中国进出口银行表示，将依托投下汇这一国际投资平台，进一步发挥支持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专业优势，以更大力度、更优服务、更实举措对接投资合作需求，推动更多合作意向转化为可落地、见实效的合作项目。2026年1至8月，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厦门分行合计在福建地区投放贷款678.45亿元。
1: 财聚八闽陆营五洲2026全球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9号在厦门举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活动并致辞，同时为获奖项目颁奖。苗延宏指出，举办财聚八闽陆营五洲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有力举措。希望各方英才把握难得历史机遇，选择福建、扎根福建，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深度交流对接，加速成果转化，与福建共同成就事业，共享发展红利，共创美好未来。大赛吸引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1756个项目报名，经激烈角逐，6个项目获得金奖，9个项目获得银奖，15个项目获得铜奖。
2: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3: 准备一下公司的融资资料吧。那我们产业是到手机卡，我是旧款银行卡，你懂了吗？
4: 老板，他懂。
5: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6: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7: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8: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1: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86，40086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4: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3: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6: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6: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造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 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0: 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

0: 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1: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5: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 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

0: 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

0: 1995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5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 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

0: 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2: 你怎么来了？哎，
1: 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1: 你怎么来了？
2: 哎，哇！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4: 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6: 这个给你，以后你遇见危险的时候就吹它。
3: 你是东宫的人，这句话是真是假？
7: 要不要再为你点亮盏灯？
8: 那场大火乃是太子妃所放，
9: 为的是替皇长孙求得一线生机。
10: 皇长孙如今还活着吗？
11: 他现在是长信王的长子，
12: 随缘怀。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来了？
16: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2: 小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3: 小贝，
2: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0: 我在紫别院着火的，是眼睛不好使了，给我挖了他！
1: 还不快滚！奴婢告退。
0: 孤，为了一个贱婢，孤在你心中，还不如一个贱婢。
2: 我真是不想你再添伤了。他是可怜人，你也是。哎呀，当年锦州惨案之后，长信王妃携长子随渊怀进宫，去陪伴丧父的太子妃，却没想在东宫遭遇了大火，太子妃和皇长孙在那场大火中都殒命了。长信王长子。 被烧成了重伤，之后就隐退了，再不见人了。那真正的随缘怀，恐怕已经死在了17年前，东宫那场大火之中。
1: 你说孤可怜，不是吗？你自私、残暴、阴狠、喜怒无常。
0: 所有人伺候你都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死。这一切都是你的伪装，你不过是在掩饰自己的恐惧。你就是可怜人。你也说过可怜，那年母妃把我按进火盆之时，也说我可怜。
3: 所以这么多年，长信王都不曾怀疑过。
4: 自己的长子被调包了，他总说大公子养不亲戚，但谁会怀疑自己的儿子呢？大公子被烧伤以后性情大变，也是人之常情，恰是一个父亲的本能，让他从小便不喜欢大公子，世子之位也给了次子随元清，所以。
5: 这随元清出现在临安，也是皇长孙嫁祸的手段。皇长孙知道您在临安，想借您的手除掉随元清。崇州军当时还无败事，若是拿下冀州，直接南下，打进皇宫，逼皇帝退位也大有可能。但随元清是世子，日后继承皇位的也只能是他，所以皇长孙。
3: 才一心想让他死，我母亲辛苦一辈子为东宫筹谋，最后却不得善终，其民甚至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
0: 以忠义闻名天下的承德太子，
3: 他的后人居然是这么一个鸠占鹊巢、冷血残酷的东西。
0: 哎，这临安是什么风水啊？
4: 先留武安侯后藏东宫后，那个于浅浅，不能也是个人物吧？侯爷和公孙先生猜的没错，逸香楼的女掌柜，正是他逃跑的时间。于宝儿，正是黄崇孙。
0: 不知道，姑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折磨，才成到了今日。
1: 所以你就把你的痛苦施加在别人身上。
0: 姑本是尊贵无双的天之骄子，那大殷朝的皇位，本应该是属于姑的。

0: 黄长孙如今还活着吗？
1: 是，他现在是长信王的长子
0: 随元怀。

0: 可恕其却顶着个令神作呕的身份苟活于人世间。其民有朝一日继承大统，必是民不聊生。侯爷乃盖世英雄，倘若侯爷愿意扶持黄崇尊上位，亦是天下苍生之幸。
1: 17年前，锦州惨案，你还知道多少？小人知道的不多，其民或许知道实情。当年死在锦州的承德太子，是你父亲。
2: 故作局，逼成晋王造反，就是为了趁机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江山社稷，让魏延还有所有害死顾家人的人全都去死。
1: 可是对抗魏延还有武汉后，你何来胜算？
2: 我就算败，只要能让谢、魏和成信王两败俱伤，就算会死，也有人替我去死。
1: 什么意思？
2: 成信王有把柄在孤身上，这枚虎符。
1: 就是当年锦州惨案的铁证。这虎符合不上，假的。
2: 王爷，这虎符是真的，请您速速发兵吧。
1: 承德太子和谢将军坚持不了多久，锦州危矣啊！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不怕我出卖你吗？
2: 姑知道，你是姑的女人，一定不会出卖姑的。

0: 严师叔，我很想我娘亲，但我知道现在不是见我娘的时候。
1: 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她了，一定会找到的。等我找到你娘呢，就送你们去和您娘团聚，怎么样？
0: 长宁妹妹平安回冀州了，那樊姨呢？
1: 他们都挺好的，放心，他们一定会平安回临安的。
0: 嗯，
1: 去吧。
2: 是是。
3: 侯爷，必须马上前往卢城了。长兴王军队怕也快抵达卢城地界了。
2: 传令下去，立刻拔营出发卢城。

0: 我派人去找夫人。
1: 丹公子，夫人不见了，属下正要向您汇报此事，可公子一直还不醒。
2: 下毒药，却不知道给我下的什么药。罗城，前面就是罗城的地界了。
3: 有人，
2: 钱姐，长夜。
3: 跑出来了，我们正准备去找你呢。我是做一代币的人吗？我们快走吧，那姓齐的马上追上来了。嗯。

0: 想跑？跑去哪儿？韩长玉，你居然能找过来，虽然愚蠢，但勇气可嘉。
1: 除了夫人，都杀了。

0: 小七将军，你怎么来了？
1: 侯爷让我暗中护您，怕到了卢城地界有危险，所以就提前请来了贺将军接应。放下兵器，束手就擒。
2: 贺靖元，你以为我会怕你？<笑>隋大公子，你想以一敌十吗？哼，要我放了他。
3: 除非我死，赶紧撤，不然我就死给你看！撤！没事了，都没事了，
4: 长羽。
5: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来，没想到我真的成功了。你真的很厉害，
6: 宝儿呢？宝儿被蓝嬷嬷带走了，可是蓝嬷嬷已经……将军，姓隋的身边影卫个个都是高手，我们人马虽多，却占不了什么便宜。后来让前来接应的崇州军掩护跑了，
7: 此人狡诈。
6: 想必他留了后手。宝儿现在在何处？我也不知道。宝儿福大命大，一定会平安的。前面就是卢城了，既然已经到这儿了，有些事情回卢城再说吧。
3: 多谢贺将军相助。

0: 将军，昨日多谢将军相救。
1: 谢就不必了。全军都在说你三锤杀了石虎，真的吗？
0: 两锤。
1: 老夫一向好武，可否陪老夫练几招？
0: 我是三脚猫功夫，哪能比过您啊？
1: 比得过，比不过，比了就知道。 来，全力以赴，不必留情。

0: 你知道刚才那一式漏洞在哪里吗？
1: 恳请将军指教。你这套刀法一招一式练得太久了，出刀过于死板，出了一式，再出第二式。但是在战场上，敌人的招数瞬息万变，一击不成，换一击便是。怎么能被人识破招数，你就自己乱了阵脚？
2: 多谢将军。但这套刀法是我爹爹所教，我爹他从未在外人面前展露过身手。可将军，您是怎么这么熟悉，而且能一一破解的？
0: 我和你爹是故友。
3: 我爹爹从未向我提起过，而且我爹他就是一个在临安城杀猪的杀猪匠，怎么能与一位将军做朋友呢？说来话长，等卢城之围解了，我再告诉你。将军，
0: 军营素无女将，所以我想啊。 那些盔甲你穿起来可能不合身，我就特意给你定造了一套盔甲，愿他扮你扬威名，立战功。多谢将军。哎呀，上次赠人盔甲，想一想都已经有30年了，可惜呀，人已经不在了。
2: 将军的故友一定也是一位，声名沙场的英雄。虽然他没有长眠于黄沙漫天的厮杀之地，可他却阻止了不仁不义之事，为了天下苍生，舍生取义，最终伤了一队忠骨。
4: 我爹爹说过，人终有死期，但能给活着的人一点益处，就不枉此生。将军莫太伤怀，节哀。
5: 听闻师父与杀了石虎的女英雄比武，在下赶不及来参观学习一下。
6: 门槛大人，听声音就知道是你来了。
5: 我就猜到是你。怎么，这么快比完了？不知结果如何？你的别号什么时候改成门槛了？
6: 师父莫笑，人生在世无非坎内坎外，不过是一个名称罢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你想怎么说都可以，随你。李怀安。 李门槛，李校尉，有文化的人名字就是多。不过我义父刚刚也给我取了字。你说的是陶太傅吧？嗯，陶太傅，
0: 他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义父了？
6: 就前些日子啊，还给我取了字呢，叫山君。
5: 就是母老虎的意思，以后大家可以叫我樊老虎。<笑>近日在营中过得可还习惯？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在营中屡立奇功，怕是日后要把武安侯比下去了。
6: 他也要来潞城？
5: 此乃军务，我自是知道。谢将军为了躲避贼军的监视阻挠，只怕是绕了远路。不过这两日也快到了。
6: 方才贺将军跟我说。 他与我爹爹是故友，大人可知是怎么回事？我本想细问，但他不愿多说。阿翁曾和我说过，我爹爹是借樊二牛的身份才能在临安存活。可冀州档案明明说，我爹只是被山匪所害的杀猪匠。唉，为何我总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谎？但每个人说的。 又像是实话。
5: 师父既然不愿意深聊，想必是有他自己的道理。
1: 他能将你父亲一生雇佣，并足以证明你的父亲一定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物。
4: 听大人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陆城这么美，会不会马上就要和临安一样遭受战火了？你也差不多该回临安了，长宁跟赵大娘还在家里等你呢。
5: 我可以回家了。这两日我便派人送你出城。
1: 那好。
6: 我夜观星象，舞曲失辉，破军夜影，卢城分野，三日内必解血光。我们先来个佯装出击，把敌方主力军引出来，最后再来一招请军入瓮。
7: 征兆是如此，但以我之见，不如集中兵力。
6: 直捣鸿蒙，拿下那老贼。不愧是你啊，谢九恒，如此直截了当，旁人就算有这贼心，也没你这贼胆吧？十月就算敢想，也不信你敢这么做。
7: 不过此计，算是洞开卢城门户，怕是这卢城会守不住。去知会贺老将军。
1: 别说啊，这儿的鱼还挺大，是吧？很大吧？来，草料去就先来。哎哎，
8: 你小子什么找踢呀你？
1: 义父，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8: 当然是为了鱼儿咬钩啊。
1: 您是不是想问我，还想不想留在军中？
8: 你这么问我，难道是后悔了？想让老夫教你沙场上的万人敌本领？想，又不想。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孺子不可教也。义父，我并非不愿留在军中，只是。
8: 不想在领军打仗了，不想有任何人再死在我面前。老樊只是想回临安，过上普通百姓的日子，你老逼他干嘛？
1: 对呀，
8: 你们都是良善之人，但只能算是小善，焉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呀？临安镇被屠。 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嗯，昌信王造反，挥师南下是杀人，朝廷大军围剿昌信王也是杀人。丫头，好生想想，这两者有何不同啊？
1: 我只知道，我杀的虽然是兵。
8: 但他们从前可能和我们一样，只是被扔上战场的平头百姓。战事一开呀，士卒百姓有何区别呀？军兴则废惧，一族之资弃十民之力呀。战事越久，百姓愈坚。 饿殍再盗，流亡相继。于是曰：“兵贵胜，不贵久。”以最少的死伤结束战争，虽杀人者，亦为。

0: 我送你个傍身武器，你的杀猪刀已经不能用了。我用它重新回炉锻造，打造出了这把双刀，也没正经送过你礼物。这把双刀正适合你。
1: 你忘了你送过的，你送的护腕就很好，怎么又过虚星期？
0: 你受伤了？
2: 没有，以前的旧伤。
0: 你骗人！前些日子还好好的，今日怎么就旧伤复发了？给我看看。哎，
2: 都是一些小伤，不碍事。
0: 你要不给我看，你现在就走。
2: 怎么伤的？谁伤的？
0: 就虚邪击倒。
2: 你有病吧？

真是画本看多了，以为我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再有下次，我买180磅糖，让你慢慢看。手臂不够，屁股来凑。

丫头，你还记得在巫山军营，我让你追杀那三名赤猴吗？如若当初你发了善心，放走了三名赤猴，那么最终遭殃的就是卢城了。此人又岂止是一二三？

0: 夫人，海东卿传来的，侯爷说找到于宝儿了，已经往临安送了。太好了，这样浅浅就能安心回临安和宝儿团聚了。
1: 嗯，
2: 我们也收拾一下，明早就启程。
0: 是。
3: 方才拜会完贺将军，知晓旅长归于樊娘子即将回临安，特来一见。
2: 我听常玉说了。
3: 多谢公孙先生，还有侯爷救下宝儿，浅浅感激不尽。请说我一拜。
1: 哎，别，余长贵，您客气了，坐。
3: 我曾经听常玉说起过你，大战在即，公孙先生特意赶来，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1: 是。
3: 你先下去吧。长信王长子，或者说是前东宫皇长孙，于掌柜，您可有了解？
2: 我和他相识，不过是段孽缘。只恨，在他溺水濒死之际，我心生善意，用渡嘴呼吸救了他，没想到引火上身，这才有了后续的种种牵扯。
3: 他手中持有一枚虎符，说是长信王意图造反的铁证，但据我所知，长信王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虎符？
3: 他们父子关系疏离，他对长信王恨意极深，一心设局逼迫长信王造反，好趁机夺回江山。
1: 难怪他要杀玉宝儿。 皇长孙借长信王谋反，然后夺位，岂能容下其他？

0: 正统继承人的姓名，多谢于掌柜相告，事态紧急，您先行一步，告辞。 于掌柜，方才您所提及的“肚嘴呼吸”是何技法？啊，不过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嘴对嘴肚气，在按压胸部心房，可救人于关键。原来如此，《伤寒杂病论》中亦有记载，只不过用嘴对嘴肚气的方式略有不同，时有破男女大防之嫌。
1: 于掌柜大爷，您受教了，告辞。闻看武安侯计划带领燕州军主力直取长信王的罗成大帐，
2: 罗成乃是长信王的本部，必有重兵把守。武安侯此等人马如何能成？
1: 所以我要你亲自率领3000精锐。
2: 分多路掩护，助武安侯直取中军，如此才有可乘之机呀。
1: 可卢城守卫军除去燕州军和卸甲军，不过5000人。老师，您分我3000，您如何守城？5000人合力就能守住长信王的五万大军吗？卢城之战必须出奇兵。放心吧，卢城。
3: 我会守住的。冀州镇卫校尉李桓领命。能找到宝儿真的是太好了，多亏你家严正，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4: 老樊，你看这是谁？
3: 常玉姐。康小胆儿，你怎么在这儿？李大人听说我是临安的，就让我跟你一起回去。我奶奶的侍卫听说了。
5: 谢谢你帮他入土为安。
1: 同是临安人，不说两家话，真好，咱们一起回去。将军，我们就要启程了，希望将军大胜，我等着您的好消息。若日后有缘，还请将军解惑。如果德性能与卢城共存。
6: 老夫定当，知无不言。
7: 多谢。何兄，房大侄女起个名字吧。
6: 哎，常玉。
7: 常玉，
6: 对。常愿成颜日，玉接春草房，如何？
1: 这个名字好，老魏，你生了个好女儿啊，有情有义，有胆识，我真是羡慕你。

0: 战事越久，百姓愈艰，饿殍塞道，流亡相继，以最少的死伤结束战争，虽杀人者，亦为大善也。
1: 军营素无女将，我就特意给你定造了一套盔甲，愿他伴你扬威名立战功。

0: 击鼓点兵，
1: 击鼓点兵。

0: 去吧。
1: 停车！冀州军的将士们，
2: 在，
1: 城在，我在，成王，我王。

0: 千剑，小姬将军会将你安全护送到临安，和宁娘保着他们会合。我得留下来和卢城共进退。樊娘子，战场自有侯爷，相信侯爷和军师的运筹帷幄定能守住卢城。况且家中还有宁娘在等你。我打过仗，知道战场有多可怕，但我也知道。
1: 若是卢城破了，冀州就危了。冀州危了，叛军就可直达京城。既是天下虽大，我该躲到哪里去呢？宁娘又该躲到哪里去呢？我们临安的百姓又要躲到哪里去呢？我支持你，你是我见过最能征善战的女子。按照你的想法。 想留就留下来吧，你也不用担心我。回到临安以后，我会保护好宁娘，还有赵大娘他们。要去，你只管去。
2: 放心吧，我们跟他去。我们身后有临安要保护。
3: 阿锦，我和你一起去。
2: 我们也去，我们也去。常雨锦，我以前是个胆小鬼，因为我想要活着回去见我奶奶，可她死了，我现在只想为她报仇。阿锦，你不是一个人，我跟你去。
4: 我也跟你去，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0: 将士们，今日我樊成玉把话撂这儿。 定与卢城共存亡。

0: 哼，
1: 王侯，酒后多时了。今日便与王爷分个高下。
0: 好大的口气！你有这个本事吗？
1: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2: 是。

0: 众将士听令，长兴王主力已开始攻城，务必跟随于我，直到崇州军后方，直取长兴王。
1: 是。
2: 李大人，都伤成这样了，就不要跟他们硬拼了，这事交给我们，我们去办。
0: 若能用这条命拯救更多的人，我便死不足惜。
2: 卓大人，将李大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好生照顾。段教反贼老窝的事，我们去办。
3: 樊天赐，我们随你去！我们随你去！
4: 我们随你去！
5: 我们随你去！
6: 我们随你去！
7: 我们随你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6: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7: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8: 李大人，就不要跟他们硬拼了，这事交给我们。
9: 何将军在城楼上，快！
8: 将军，我们赢了！将军，
10: 韩都尉成了英雄，终于得偿所愿。
5: 他当真害死了这么多人？
11: 荆州之战，以粮草为主，数十万人命如草芥，魏麒麟，大英罪臣。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5: 江
1: 飞，
5: 轻轻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4: 军营素无女将，我就特意给你定造了一套盔甲，愿他伴你扬威名，立战功。
5: 击鼓点兵，
6: 定与卢城共存亡。
7: 不可守卢城。
8: 今日便与王爷分个高下。
9: 好大的口气，你有这个本事吗？
8: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
21: 400-861-78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2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前来吧，我们已经攻上城墙，但伤亡惨重，急需救援。很好，你即刻前去。
1: 我知道你回来，待在我后面跟紧了。我可不会躲后面。长兴王随缘听，你挑一个。
0: 我劝长兴王，你自己小心。

0: 谢家小儿真是埋没你了，不如以后跟着本王吧。老子此生姓谢，不姓狗，
1: 不识抬举。
2: 你善用短刃，招式却又势大力全，少用猛劲，顺势而为，不用。

在战场上，敌人的招数瞬息万变，怎么能被人识破招数？你就自己乱了阵脚。

0: 你以为这些小伎俩能赢得了我？杀了我，给个痛快的！绑了，带回去。是。
1: 贺景元是你何人？是我冀州军主帅。
2: 你这套刀法，乃当年魏氏两虎将所创，可魏麒麟已经死了。只有贺景元还会这套刀法，你是怎么得到他的真传的？
1: 你认识贺将军的结义兄弟？
2: 大奸臣魏麒麟，谁人不知，谁人不识？

0: 好好的小娘子，怎么伤成这样？我不是有意隐瞒身份的，你可是生气了？ 早在军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身份不简单，但万万没想到，你是定鼎尊贵的长公主，还为我治病。本来我也以为自己身份尊贵，能做出为国和亲，便是我此生最大的牺牲。可是上了战场，我才知道，长公主算得上什么？ 如今斩杀贼王，是你亲手挣来的荣耀。长兴王一死，定会震撼朝野。你的名字将被大应所有人记住，为史官所在。这一礼，为长公主，也为齐书信。
1: 长月，好好休息。我原以为只要心善，就能护身边人周全，但经历过生离死别，才知道，妇人之仁是会让更多人陷入绝境。阿七。
2: 在哪儿？可我多厉害！我没死。马丁，马丁！
1: 义父他说的对，战场之上，只有殊死相搏。
3: 何将军，
4: 何将军在城楼上，快！

0: 将军之死，非你之过。常玉，他跟你一样，都是为了守护一方土地。殿下，樊姑娘，黎大人求见。
1: 请进，常玉，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李校尉，你们都是功臣，好好养伤。

0: 李大人，樊都尉成了英雄，终于得偿所愿了。你当时伤得太重了，批予你是把你逞能，却白白枉死了性命。我宁可当时就死在城外，也不愿有人把我一把打晕，然后所有人告诉我战事已经结束。 连给师父报仇，都绝无可能，白白活成了一个笑话。
1: 贺大人交出的得意门生，要是因为意气用事枉死，那才是个笑话。

我自此前来，我是为了完成老师的遗愿。 日后就不必再相见了吧。

0: 凶，想前生十万。
1: 某蒙贺兄相助，苟且偷生至今，誓愿还锦州十万冤魂真相。如今相爷再下追杀令，什么不能苟活，亦不愿为难贺兄。
2: 麒麟不能苟活，亦不愿为难贺兄，愿邪妻自行了断。我夫妻性命已多活16载，是为大幸。
1: 恳请贺兄替我护住膝下一对姐妹的性命。阿姐，阿姐，
0: 小胆儿，今日这信你就当没看过，也别跟别人说。啊，信搁这儿，你先回去吧。
1: 知道了，阿姐。
3: 你认识何将军的结义兄弟？
2: 大奸臣魏麒麟，谁人不知，谁人不识？
4: 大奸臣魏麒麟，压粮草，不忠心，断送10万冤魂令。
0: 我爹是魏麒麟，大奸臣魏麒麟，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爹要是误国害人的大奸臣，以我娘的性子，怎么会原谅他？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5: 臣的太子与谢林山大将军镇守边关，浴血沙场，大奸臣魏麒麟通敌被拒，吃军粮未到，10万将士活活饿了5天无夜。大奸臣魏麒麟，谁人不知，谁人不

0: 白长玉，别唱了，滚！
1: 明白了吗？娘亲，我以后再也不玩大京城的游戏了。这世上的人，又有几个能真的变中间不是的？不是的，爹爹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早晚都会死的。我会提着他的头回到临安，祭奠父老乡亲。好，很疼吧？皮外伤，小五将军伤势如何？肩膀骨头断了，但好在底子好，没有性命之忧。 只怕他日后拿不去刀了，都是为了保护我。他两次在战场上命救我，是我的救命恩人。今日若不是他当下掌心王那一矛，我早死了。这世上谁都没资格要你死。
1: 今夜一直做噩梦，梦里不是满地的脸，就是各位将士的脸，他们在我的梦里死了一遍又一遍，而每次我都救不了他们。

0: 十七年前的荆州之战也这么惨烈吗？荆州之战只会更惨。十七年前，我父亲与北绝军连战数月，却因粮草未至，援兵未到，将士们无力抵抗而失守，被绝长驱直入，数十万人命如草芥，我父亲。 也被挂在城头。
1: 那当年运粮的。

0: 魏麒麟，他当真还死了这么多人，有没有可能另有隐情？魏麒麟当年是魏延最倚重的干将，也曾与家父并肩作战，是个忠义之人，但后来却成了燕州军眼中的。 大胤罪之，你为何忽然问起此事？
1: 范成昱，你说，对他实话实说才是正理，哪怕他从此和你反目成仇也是应当的，说啊。
0: 成昱，
1: 我想问。
0: 何将军的丧事何时举行？6日之后，何将军的头七和家父的祭奠一起。说来，就像是命定一般。17年前的今日，家父战死于荆州。每年此时，谢家的将军，无论身在何处。 都会回来祭拜家父。
1: 那到时候，我也想为谢将军上柱香，可以吗？

0: 闻看你自垂髫之灵便追随于我，是我最为得意的学生。为师之所以将你留于身畔，只因这朝堂波谲云诡，礼位弄权，我不想你为其蛊惑，沦为他人权谋之棋子。我之所盼，唯一大印纯臣。还有一事，便是樊家姐妹。我去之后，望汝能以诚心待之，为师方能于九泉之下瞑目。
1: 李大人，这是魏相送来的挽证。
2: 李大人，这是李太傅送来的挽证。大人，您决定挂哪一副？

0: 母亲说，表哥伤势不轻，说不平有利于伤口愈合，还说父亲已打探清楚，我阿虎不曾关注此说，还请表哥再次安心养伤。
1: 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怕表哥吗？

0: 表哥，小心他。
1: 我不喜清的，不如表妹替我喝了。
0: 亲自来抓捕你，怕沉默以后你弄我家满门抄斩，你在堂里下毒，是我拿你的人头去献香，我对不住，我不想害你。
1: 多谢表妹告知。

他们都要拿我的人头去献祥了，我为何不能杀他们？他们不值得你哭，你在他们心里没有那么重要，不然也不会让你去给我送那碗毒汤。如今，你自由。

0: 我全家人都死了，我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了。
1: 我杀你全家，你还要跟着我呀？
0: 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好吗？
1: 多好的一朵娇花，可为什么有的花像你一样，只会一味攀附，离开谁，一刻都活不了？有些花儿，却自生自长，浑身带刺，叫人又爱又恨。

0: 主子，昨夜世子屠了刘家满门。屠了就屠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人呢？
1: 在书房。
2: 青帝，青帝，哥，
1: 终于找到你了。你怎么样？母妃安好？
2: 哥，我是不是真的不如谢征？才艺输在手，害死了爹。在我心里，青帝就是这世上最厉害之人。那谢征不过是侥幸赢了几仗，但大业未半，我们还有机会的。
1: 大业。
2: 虚无缥缈，自从父王被先帝蛊惑起，就一直想成什么大业，到头来呢，落得一场空。我才不信什么狗屁大业，谁做皇帝与我何干？我隋家怎可就此认输？那谢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就不敢向他复仇了？我虽然身子不济。 也要拼尽这残躯，与他们决一死战。你呢？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岂有不战而败之理？若是不能赢，那就是命。你今日如烂泥一般，对得起父王在天之灵吗？你可知，杀父王之人是谁？
1: 不是谢征。
2: 是樊长玉，樊长玉，又是他，又是这个杀猪女，竟敢如此！哥，我要复仇！只管去，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母妃有我一路照顾，你只管去杀樊长玉，以告慰父王在天之灵。

贺将军一路走好。

1: 魏麒麟，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大叛徒！呸！
2: 魏狗当年畏罪潜逃，活该他马落悬崖，一家人死绝！
3: 活该！活该！活该！
4: 活该！
5: 各大将军昨日也战死沙场，
6: 同奏着魏狗！
7: 打魏狗！
8: 打魏狗！
9: 打魏狗！
10: 魏狗！
11: 烧了他，让他下去给两位将军谢罪。

0: 你就是那个杀死长信王的女将军吧？对，哦，是的，对，是樊娘子，是樊娘子，
1: 樊娘子，你这是作甚？我们要烧到这魏口，
2: 他不是魏口，
0: 樊娘子，我们敬佩你一个女子，不畏生死杀死长信王。
2: 可你为什么替卫麒麟这个大叛徒说话？
3: 你什么意思？
2: 你什么意思？
3: 替卫麒麟说话？
4: 他不是叛徒。
2: 其实，是谢大将军和贺将军的忌日。你这么做，是在与整个冀州军、整个燕州军为敌。
3: 对不住，各位将军，他真的不是这样的。
2: 少在这胡说！你，够了。
3: 谢将军，我是真心想要击败的。
0: 你要替魏狗说话，你就不配击败谢大将军。我们谢家军绝不答应。
2: 对，
5: 绝不答应。
2: 出去，
5: 出去，
2: 出去，
6: 出去！
2: 列队。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0: 屠了刘家满门，屠了就屠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谢宗皇帝与我何干？
2: 我隋家怎可就此认输？
3: 你可知杀父王之人是谁？
4: 不是谢庄，
3: 是樊长玉。
5: 我是真心想要祭拜的。
1: 你要替魏狗说话，你就不配祭拜谢大将军。我们谢家军绝不答应。
6: 出去！出去！
7: 列队。
8: 亲亲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
9: 亲亲的我的宝贝，哇！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越过高山，
13: 你怎么了？

杭州萧山，澧水松阳，衢州龙游，绍兴柯桥，浙江大大小小的村落花开万朵，这是今天中国美丽乡村的代表性风景。但就在环境保护的观念尚未进入国人脑海的时候，脏、乱、散、差曾是中国乡村的普遍状况。如果你忘了这些，不妨回忆一下当年在农村上厕所是什么体验。一块木板，几块砖，三尺栅栏为四边，这是过去人们对中国农村厕所的集体印象。这几年如果再来中国农村看一看，一个明显的感受是村庄变得整洁了，环境变好了。村容村貌改变的背后是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如今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这影响着中国几十万个村庄的未来。如何可持续的发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成为中国人解决温饱后迫切关注的命题。

0: 读书。健康，我泡屎去。
1: 黄川是一位生态养鸡场的老板，他养的山鸡在山里自由奔跑觅食，能上树还能飞。黄川联系我们是想让我们帮忙拍一次震撼的飞机秀，
0: 尽量地址尽可能的去把它拍得完整。
2: 好，行，明白。
1: 这种鸡很难拍，黄川提前做了准备，他在半山腰搭了一个鸡笼。
3: 都蹲啊？
4: 对，能蹲的都蹲。
1: 第一次拍摄失败了。
0: 这个镜头可能早上会比较好些，鸡太热了，它不肯出来。
2: 演员老师有情绪，
0: 要尽快。完，那一台已经架好了，我们就给同事赶紧来一次看看。
1: 在黄川的指挥下，现场迅速做出调整。上山的鸡还不够多，工作人员几乎把所有的鸡都赶到了山坡上。

0: 行吗？
1: 反正没见过鸡的人，要是看到这个镜头，应该是蛮震撼的。难道这个到底是养鸡还是养牛？
2: 黄川像一个老练的导演，他终于满意了。养鸡场辖区街道的党工委书记韦德赶了过来。
1: 书记好。
3: 好，走。
1: 书记。
2: 他说黄川做生态养殖很不容易，他要过来支持一下。
3: 做足人民的呢，包括帽子啊，引进地铁站呢，带动金钟发改致富，振兴乡村。
2: 韦德是壮族人，他特意带来了乐器，换上了壮族服饰，他要为黄川的山鸡高歌一曲。黄川的鸡群在绿水青山间自由生长，以虫类嫩草为食，既不会破坏原生态山林植物植被，降解后的粪便又成了有机肥料，形成了生态循环的养殖模式。这样的生态散养土鸡，肉质比纯饲料肉鸡鲜嫩得多，而山林的生态环境也因为山鸡的到来而悄然实现着调节。

0: 千百年来，中国的畜禽养殖主要集中于农村。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粪便、饲料残渣等，一旦得不到科学集中处理，就会成为污染物，破坏生态环境。李云凤正试图改变这样的状况。
1: 你看，这每天都有来参观的。我们的这个
0: 这里的养猪场进门不用消毒，猪圈

0: 地面也不是水泥地，秸秆稻壳下面有一米的深坑，里面掺着树枝树叶，能够通气，方便微生物发酵。
1: 这个是公的，那咋整？我这个呢叫发酵床，这个微生物是从山上采来的，采来之后呢，我们经过培养扩繁，这个猪粪在这个变到这个里头之后，被我们这个里头的微生物进行分解，为零排放。
2: 只能说其实这还是没有味儿，
1: 还没有味儿啊，那环保啊，你看。哎呀，看我儿子多利索，嘿，这就完事儿了。
3: 就生生不息的循环体不能给拆了。生命循环怎么建立呢？就是首先植物是生产者，这个它俩形成种养循环。
0: 这项养殖技术是李云凤自己改良发展的，还申请了国家专利。来这儿参观的人很多，李云凤有一个接待一个。用他的话说，这样才能影响更多人一起来保护地球。
3: 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土地，你只有让全国都干，我们的地下水才不受污染。我说过，就我家不上化肥有用吗？地下水就跟血管似的，就像我说他肝炎我不管了，这手肝炎我不管了，你觉得他就不危及我整个生命吗？就必须让大家都干才能对我们有益，对不对？
4: 我特别希望就是你搞企业专注做的，
3: 觉得说的啥也不是。
0: 李云凤四处推销他的发酵床养猪技术，成功一个地方，他就会在办公室的地图上贴一面小红旗。但是他没有想到，在自己的村子贴一面小红旗还挺难。
1: 他在十年前他就开始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
5: 他在他身边吧，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
6: 包括我都无法去跟上他的脚步，想不到他能想的那些东西。
7: 不理解他的人很多很多，理解的人真非常非常小。
6: 那他能不孤独吗？
8: 草长莺飞的二月即将来到。二月是大自然不分季节或者季节。观察的时候可以发现，农田的杂草它区别于大自然的杂草。农田的杂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农作物播种以后它才会发芽。
9: 李云凤就是这个老板呢，
10: 这个挺好。
11: 李云凤
12: 是能人呐，
1: 啥能人呐，就是都是大家还是得有这帮哥哥们儿的。
3: 往这里扔一下，让他们看看猪吃秸秆。
0: 临近春节，李云凤并没有闲下来，他准备动员郭家村的村民们一起做庭院经济。
1: 这个猪已经就是六七年了，这个猪舍六七年。你看这猪有五百斤，
3: 你看这个猪的大劲儿，
1: 这个叫小鸡，小鸡，小鸡，小八被杀了，
13: 八戒，小八戒，
1: 八戒吗？
0: 李云凤打算在每户村民的院子里盖这样的发酵床小猪舍。
1: 菜帮菜叶今天没给你拿东西吃吗？
14: 老百姓吃的剩菜，
1: 垃圾。
0: 猪吃菜地里的废枝残叶，粪便经过发酵变回菜地里的肥料，形成了循环之后，村民既能卖出院子里的有机食物，又能避免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对环境的影响大大降低。
1: 多简单呢，
3: 就抠个坑嘛，底下还是那土地的，是不是？
14: 第一个吧，它比较接近散养。
3: 看你小眼睛，为啥讲生态振兴啊？大自然已经给我们警醒了，如果大家再不重视这个问题，将来可能吃不上饭，因为土地太酸化了，它的那个微生物太单一了，所以说未来就有可能自然灾害，危害到土地上不产粮食。它的农业生产方式如果转变成种养循环，让老百姓充分的参与庭院经济，而且他们不但征收了，其实乡村才能振兴，这是唯一出路，没别的路的。
0: 李云凤要款待村民，让人把小鸡杀了。

讲到你们大家的参与和支持啊，主要是要搞庭院经济，我们主要是把老百姓就家家参与，你们在家可以养猪啊养鸡啊。

0: 小王姐也来了，老爷们不说说话，我没听见呢。你说孩子昨天回来了，村民们愿意和李云凤聊天，但对庭院经济，他们的兴趣更多停留在嘴上。
1: 一个不勤奋，一个没味儿，你就好。那是，那个吧。那我这昨开会说的挺好的，
2: 我就跟你说，你家要养花成猪。
1: 就你儿子带朋友过来，就那几头猪都能贵卖了。
3: 反正感觉好像不切合实际。
1: 我正大事，我才能掺上去了吗？他没味儿，他不像说的，你看一下整个过程。以你的威望，你得多帮着村里头那啥啊。
4: 赶上没兴趣是咋的？
1: 我也不懂啥，在家一个吧，我也不能干。只要不高兴就来干。 我就这样，遇着压力我就回我的小菜园，看看我的葱，看看我的地，多好是吧？我生产健康食物，跟他们一般见识。

0: 最大不理解，就明明说你为这个村子好，对，这是个很好的事情，这当地的村民他不理解你。我说那既然这样，你就放弃，你就正常养猪呗，咱就一点一点来，你这村子改变不了，咱不改变行不行？
1: 最难做的就是老百姓的工作，老百姓100多个思想和性格，怎么能统一啊？咱就像个小溪水似的，你得随着这个大江大河的浪潮。
2: 不到2个月。你当初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俩也吵架，所以后来我就是妥协了，就是给后干的仗了。现在就是我们能帮到的，就是把体力上的活把它减一减，现在脑力的活我们是减不下来的。
3: 今天猪有没有下高的呀？
2: 80%。
3: 将近80，那走吃饭吧，吃饭去，来来，吃饭，看看，你让我愣给拉回农村了。
4: 你吃完
5: 点吃都没有，吃完饭
4: 了。吃完饭去上家里那屋，地下有个盒里会有那小袋儿的。李云凤老师，
1: 大家好，能不能听见？现在这住，我的目标。
6: 动员村民庭院养猪的计划进展缓慢。李云凤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养猪场。他意识到，只有把自己的猪场经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实打实的好处，才可能说服更多人。下午，外地有几位重要的投资人要来，李云峰嘱咐家里人把猪舍打扫一下，放点新稻壳。一觉醒来，约定的时间快到了，准备工作却没有做好。
7: 看就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3: 我说这个里头放点稻壳子，一点也听不懂中国话，
7: 就说让我放心，完了到时候你还不整，我怎么就说不了你呢？
3: 别整了，整一下灰。
7: 行了，给我整树叶去，我那块蕨的完了爆了。
3: 昨天告没告诉你们，把这个先整点新的，别的先不整。怎么就不听话呢？你别豁楞他了，就把这俩整完得了，不整了。那边我说不整就不整了，
7: 跟智障似的。
3: 这带这帮人你没有点那啥，你带不了他们，说谁谁不听。
8: 这边刚好

0: 飞两大一折的，你怎么设计玩意儿？
1: 卸完马上能不能走？
0: 能不能
1: 走？
2: 担心妻子着急，曲少林想让儿子快点把刀客搬过来。
1: 你说有个儿子要死，整死我，打吗？
0: 能不能走？
1: 打
0: 我！
1: 打！
0: 直接打！直接打！
1: 你说有个儿子要死，
3: 我卸完了。
4: 我整就走，你吵吵啥呀？你厉害是不是？
3: 怎么我厉害呀？
4: 你别吵吵，不吵吵就走，吵啥呀？不管啥样也不能吵吵。
5: 这一天，你跟他们可累了。你二十几，二十五。要是再早年的二十五是当家了，这个家老破烂了，你也得当。性格是练的，你年纪小小轻轻的，你跟他较劲儿，还脖伸出让他，你打我吧。大人的压力终究会比你们大，对吧？
1: 你让我梳理好了，我就没事了。
5: 你让他哭好了，
1: 一个劲儿流泪，我不得劲儿，你知道吧？你们一在这吧，说来说那我就。又不得劲儿，你们都
0: 说
1: 别说，所以说就不用任何人来管我，我自己梳理一会儿，哎，这我就是心脏平复下来了，我就好了。
6: 为了往上爬，
7: 没有一个干实
8: 事的。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3: 九块
1: 九？
1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屋漏偏逢连夜雨，约好的投资人并没有出现。
1: 没来。
2: 不来了。
1: 不来了。
2: 不来咋不告诉呢？
1: 是没打电话给人。嗯。那行哥，哎，哎，哎，好啊哥。
2: 啥他妈人呢？哎哎，结果来了也不接。
3: 这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告诉一声。

0: 海城，养猪场的合伙人之一，跟了李云凤三四年。今年行情不好，他的姐姐、姐夫来找他，让他撤资回家。
1: 我们来的目的是咋的呢？不管说咱们这大个猪场在这儿摆着，不管是多有少有，这油吧给他拿回去多些。
2: 当时说的，我赔了我认。
1: 对，
2: 我挣了我也那啥，我就跟您分钱，没心没说保，后来就不保底这个事儿了。那海城要走了，我不能说现在我这猪就是赔了挣了的，你这钱就我现在真是没钱给他拿。我现在猪必须吃，
3: 你人都可以不吃，工资都可以不开，你就不可以不给猪吃，那家伙不吃不行，
1: 不吃不长，
3: 太高估我自己了，姐太高估我自己了，说我认为我行，完了不行的时候可难受了。
1: 你这边真太难了，我说句最现实的一句话啊，他
2: 我今年是最难的一年。
1: 他现在回家，他现在是最难的。我们回去，明天就办他爸的事儿出院，他爸现在就卡挺严在家，脑梗，这两天还卡血呢，也在家也闹着离婚呢，跟一个五岁孩子。从结婚婚了六年到现在，从事在这养猪，你们知道的，在这待就待了几年，这是没招了。家里边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事儿。姐，我今天跟你说句实话啊，我们还让他在这儿去多着。
3: 我干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干这事儿是想让大家好的，我不想因为我让大家不好，这个是我要的结果。
1: 你这个钱吧，就是年前一部分，五一一部分，八节一部分，和三爷。
2: 反正我这是到过年年底这钱给你。
4: 没事儿，这个咱都想挣钱了的。
5: 何姐。

0: 庭院经济推不下去，自己的养猪场也遇到困难。李云凤心力交瘁，她病倒了。
1: 我说这车都堵了，这生病的人太多了。
2: 我这个是在双阳看出来这个甲亢，这不有单子吗？完我看很严重，说上这儿来一样。其他的原先我不就瘦吗？瘦的就特别厉害，完他啥都做了，但啥都没事儿，就这个。完他让我让我上这儿来。
3: 我妈那么付出捞不着好，我不理解。完既然捞不着好，你为啥还要为他付出呢？自己妈都熬死了，我还跟你讲什么国家大义呀？那是我妈呀，那我亲妈呀，我还跟你讲什么国家大义啊？
4: 实际吧，他还是个孩子，他没看着这块民众当初支持我们的时候，他那时候才小。我家有今天，有这个土地，和有现在的所说的基础。是这块十九户农民卖苞米卖大牛，给孩子结婚的钱都拿出来支持咱们。你这一点他是不知道的。
2: 哎，老想躺着那种感觉。嗯，哎，来书记啊。

0: 啊，
1: 大姐。
0: 刚才检查了，结果得让我3点半就去取，然后说明天还不行，挂号这个专家还没有了，所以今天下午的会我就不参加了，那个你就掌握吧。
1: 行，没问题。
0: 嗯
1: 啊、
0: 完什么事儿咱再
1: 商量。随时打电话啊。
0: 行，我再商量。
2: 就知道有云凤这人，但是说这个猪，很多人都猪舍都没去过，十多年了，他这个养殖技术，咱在家的老百姓说实话，都知道的很少。大田里边最省心的就是整点化肥上上就完事儿了，大家也都知道，你们也都知道，那土地现在都已经结板化了。猪粪有用，但是你这个猪粪的味儿受不了啊。那么咱们要是有一项技术，那把这个来突破了，咱们是不是就能够把这个养猪还原于咱们整个庭院当中？总得有第一个尝螃蟹的，对不对？总得有第一个尝试的。嗯，
3: 喂。
2: 那甲亢指标一高的话，浑身没劲儿，你甲缺钾了，对，你就得吃药那调。我回来了。啊。
0: 行。嗯呐，好。
1: 好嘞。
0: 那好嘞，嗯。
4: 村委会和李云凤商量，现在李云凤的养猪场改造几栋废弃猪舍，作为公共养猪场，让感兴趣的村民们加入。李云凤在帮助他们用发酵床养猪，这样步子小一点，村民更容易参与。有了方向，李云凤又有了尽头。
0: 我一上地干活，我就来精神头了，就像没病似的。
2: 哦，今天重点就是研究咱们郭家村集体这个公共养猪场这个成立。
0: 公共养猪场跟老百姓形成一个长期的链接服务。那老百姓他是也有长心长眼睛的。
5: 实话说，就是他左手拉右手，就想攥上拳头。
4: 推行生态养殖，过去李云凤光顾着一个人冲锋，现在他要选择依靠集体的力量。
5: 乡村振兴可不是领导干部和学者在那吵吵，而老百姓不参与，你白扯。只有我们发动我们的农民改变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只有老百姓万众一心，就是大家来做这件事儿。
4: 有了村委的帮助和村民的参与，郭家村的公共养殖场顺利建成。
6: 这个是以村集体经济为主的公共养殖场，过来上门口照张相。
7: 茄子
0: 好像是中国第一家，现在
8: 他乐这成我乐，成这成乐啊！
6: 不是，咱们应该开心。
8: 一二三，茄子。
9: 无论咋整，咱得把这玩意整好。
6: 对，你村集体，未来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学。
9: 他创造的利润是给让大伙的。
6: 对，不是我的。天珠哎，快看看。你看上边神像给我们送个猪过来。
10: 哎呀，大吉大利！
4: 几乎是绝处逢生。李云凤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心情。他想了半天，把猪场里干活的人都喊了出来，在院子里升了一次国旗。

0: 哎妈，这个节奏这赶的正好啊！
1: 你知道
0: 跳啥呀？他就嘎吱嘎吱，不是，就那他转一下完了，那个速度还赶的正好。我实在憋的难受，我找你想想，嘎吱嘎吱。

0: 我们离开了东北的郭家村，行驶在中国的乡村，你会有更强烈的感受。就像李云凤所说，生态系统是一个循环，只有更多的人一起做，才能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内蒙古的阿拉善盟，这里的荒漠化治理，正是因为无数的中国人一起参与，才取得了辉煌的治沙成果。通过低碳行为积攒绿色能量，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申请，在这里种下一棵榛树。
6: 没种梭树之前的话，一年刮个8-9场沙尘暴，那就是比较正常的。机器打开的坑，还没等种呢，就坑全部被沙子都埋掉了。
0: 沈永宝一家负责把认领的树种在这里的荒滩上。
6: 每年到春天，你要换一个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等于要重新搭一个家一样的地方。你们现在能看到我家这儿的这种绿色，在每年新种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荒滩，啥都没有的。

0: 看不着，看不着。别说这个，你看，这个里面有野蛮，也有罗摩蛮，也有披肩草，混在一起。这个，对。
1: 在若尔盖草里，藏民巴让也在动员当地人。
2: 第一个是你看这样栽进去，然后第二个叫就这样盖上去，种子和这个黑土把它弄进。
3: 我出生在这里，在这里长大，有可能的草原上的山山水水都有关系的。
4: 他每年都组织牧民们在草原。

0: 上播撒操种，防止草原荒漠化。
1: 种子、土壤、肥料都有了，然后阳光、雨水就开始长出来了。对，有可能在很多人认为，就是黄柯是由天上来的，不管怎么来的，黄柯就是就一个无缘无故的一个山谷里面，就这么庞大的水流下来吗？不是，黄柯说实话都特别不容易。黄柯的每一滴水，和青藏高原的每一根草、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有关系的，然后慢慢进入到大海这个过程里面，养育了中华大地，养育了中华儿女。

0: 从一片广袤的草原到一个小小的养猪场，大江南北，神州大地，每一寸山水林田湖草沙都关乎着千秋万代。黄川还在坚持他的山鸡养殖。他吹起号角，指挥着鸡群。在黄川的想象里，这就是他的千军万马。
1: 平平静静，对老百姓的意义就是不离开家。
0: 李云凤依然在为心中的那一颗种子奔走。
1: 如果我们家家这样干，从大爱的角度是讲，是对这个社会做了贡献吗？你家少用化肥，你家少往出排这个氮，对整个社会不是一个贡献吗？
2: 对，
3: 行行行。
0: 郭家村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他的生态养猪，红旗也越插越多。
4: 你家里要是整秸秆，要有这样事的，就搂回去就行。
5: 那你这从这跳不动跳这儿玩去吗？要那么一圈干嘛呀？
6: 要那么大一圈是不是？啊。
0: 我们为李云凤和他的养猪场写了一首歌，作为这集纪录片的结尾，希望用这样新潮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个有些固执的东北农民。他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保护环境。

中国的乡村有不止一个李云凤，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自己的家要用心去爱护。在生态环境的共同大考面前，中国人为修复生态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心血，也取得历史性的成果。人们实践着更绿色的生产方式，尝试着更环保的生活习惯，探索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而这一切或许都诠释了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即将届满三周年。9月9号，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斌华介绍了示范区建设已经取得的阶段性进展以及下一步推进计划。9月8号，由7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跨党派议员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团长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宣称，台海局势对日本所谓攸关存利，返回日本后将推动制定日本版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并鼓噪联手美国干涉台海事务。会面时，赖清德叫嚣台日强强联手，共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美伊冲突近来持续升级，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8号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随即遭到伊朗方面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9号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2艘战斗驱逐舰，一方称此次袭击导致美军舰艇严重受损。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开幕。近日，赖清德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台外事部门宣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号应询表示，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必遭挫败。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真正的台海现状。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

0: 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近日，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分别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实现中国统一。台外事部门却妄称大陆在国际上不时操弄，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两岸所谓互不隶属。对此，发言人陈冰华回应表示，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0: 我们对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统一的立场表示赞赏。事实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煽草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即将届满三周年。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九号介绍了示范区建设已取得的阶段性进展。
1: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
0: 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
1: 陈冰华介绍，今年1至8月，往来闽台旅客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64%。从福建口岸入境台胞85.75万人次，同比增长27.94%；往来小三通两岸旅客15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5.34%。
0: 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持续推进意见落实落细，突出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过去持深绿立场的台湾资深媒体人彭文正，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在其主持的网络节目上多次针对两岸关系发表公开言论，甚至表示

0: 自己愿意不惜代价、在所不辞地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称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彭文正的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也为他招来了岛内台独势力的攻击和谩骂。日前，彭文正再次公开为两岸和平统一发声，并表示两岸统一是台湾的唯一选择，并且驳斥了岛内一些人所谓维持现状的论调。
1: 所以再这样继续弄下去，如果再继续给民进党执政，再继续挑衅下去，我说台湾只有两个选择，很多人在网络上骂我，那我想请问你，有第三个选择，你告诉我好不好？我跪着跟你走。我说台湾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平的被统一，另外一个是武力的被统一。台湾人已经没有选择了。你看这个现实非常明显，就网络上有人骂我说维持现状不行吗？我请问你，谁准你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告诉大家，台湾已经没有选择了，和平统一是唯一的选择。
2: 与此同时，另一位前绿营的政治人物、前民进党籍新竹县长范振宗也在岛内网络节目中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一。他直言自己坚决支持和平统一，并自称是岛内最早公开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3: 那你看到现在的两岸关系，你觉得台独还有可能吗？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也不允许你台独，台独马上就打。
3: 你赞成和平统一吗？
4: 同意。哎，台湾最先讲我是中国人是我。
3: 对，
4: 只要认成一个中国，你认同统一，将来有个统一，我们可以谈。
3: 不要说是他是范振宗的年纪，就算是我这年纪，我也经常讲，就是说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看到两岸统一。
4: 谢谢。
2: 此外，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博士近期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总计3万多字的长文，系统推演两岸统一的完整方案。该系列文章打破了岛内长期以来只谈对抗不谈统一的政治禁忌，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了53条细则与构想，其中包括对外交、国防、防范外部势力介入以及落实爱国者治台等核心底线的探讨，主张在立足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理性推演和平统一的现实路径。相关内容在两岸引发广泛热议，每篇文章都有近1000条读者留言互动。两岸读者评价该系列文章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有资深大陆学者指出，这次民间讨论是两岸首次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展开的大规模民间公开对话。不少网友留言表示，这次讨论让大家有亲身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感，认为李奇泽的文章为两岸民间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台湾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连发3文，引发两岸热议。不少媒体注意到，近期两岸民间开始理性谈论统一问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9号应询表示，统一对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5: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 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0: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胜峰先生。李先生，针对两岸民间开始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呢，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而曾经的深绿名嘴彭文正和前民进党籍新竹县长范振宗近来呢，也表态迫切期盼两岸统一。那么您观察台湾民间社会对于祖国统一问题的思考有了怎样的变化？那么这种转变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呢？
6: 我想我先提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在统一的问题上，台湾已经进入了质变量变的时候了。台湾的社会已经充分的感觉得到，到了我们必须要论统的一个境界了。因为大家发现不上桌谈判，那么我们就会当菜呀、被吃，上桌谈判、可以点菜，不上桌谈判就会变成菜、被吃掉。也因此喜乐岛成员之一的彭文正，主张台独的彭文正，主张对民进党蔡英文挑战说你们是执政不敢宣布台独假台独的喜乐岛，今天他站出来说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来努力。民进党的前县长范振宗也说他的有生之年希望可以看到两岸的和平统一，这一些的点点滴滴告诉我们台湾的社会正在质量互变中。为什么？第一个，美国国力正在衰退中；第二个，美国正在绕跑中，而且在绕跑的前夕正在掏空台湾中，正在把台湾榨干中，大家也看得很清楚。第三个，看得出来的是中国大陆的实力大增，增到全世界大家必须承认必须接受中国的存在，而中美正在解决了他们之间更重要的这一个战略稳定和平的关系，而台湾在这里已经没有了角色了。这一些的事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一些的事实摆在了眼前，已经不是轻描侧翼在说了几句奇言怪话，也不是民进党领导人在说了几句这个天方夜谭的鬼话所能够蒙蔽的。所以整个的台湾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就是不相同、不必同、不会同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不同的结果仍然是会必同，所以不相同、不必同、不会同的结果是会同。台湾的社会已经充分的感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在这个议题上有如此的热烈、如此转变的重要原因。
0: 好的，谢谢李胜峰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九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在平潭开幕。本届影展为期四天，将集中呈现短片、特展、映后、沙龙等丰富内容，为两岸青年影像制作者与观众搭建现场交流的平台。
2: 本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参赛短片，其中就包括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平潭 IM 已连续实现对台湾地区影视专业院校全覆盖，参与创作的台湾青年超3500人。九号上午，台湾著名演员、编剧导演张艾嘉作为本届影展开幕影人，携其编剧监制的影片《他年他日》同观众见面。在映后交流环节，他也分享了作品的创作历程，并勉励两岸青年电影人不畏困难，努力创作。
7: 从失败当中知道你自己的不足， 那你知道你自己不足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愿意再继续学习，谦虚的去学，然后再去尝试呢？那就是看你自己的毅力够不够。
2: 值得一提的是，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有了自己的专属影城。本次影展主竞赛入围作品展映都在刚刚投入使用的平潭 IM 影城进行，这里也成为平潭地区电影放映、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光影沙龙活动的重要阵地，为广大观众与两岸青年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光影盛宴。
8: 就是为了 IM 影展，我们首次启用了专属的 IM 影城。这个 IM 影城呢，我们配备了平潭首块 LED 电影屏，以及能够同步全球放映的激光放映机。我们在日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满足各种商业大片的需求，而且在影展的时候，我们可以全力服务于影展的放映工作。我们希望 IM 影城能够成为广大青年电影人的一个家，为广大的影迷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2: 本届影展活动丰富，除原有的生生不息成长计划、从平潭出发、72小时即拍等板块将持续运作以外，还将新增闽台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启动仪式等多项活动。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8号，由7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跨党派议员团窜访台湾地区，带队的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宣称，台海局势对日本所谓攸关存利，返回日本后将推动制定日本版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还鼓噪联手美国干涉台海局势。
2: 据台媒报道，该跨党派议员团除了带队的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成员还包括国民民主党参议员山田吉彦、日本维新会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弘、三木佳惠及参议员石平、参政党参议员梅村瑞穗。该访问团窜台期间，将出席由岛内智库主办的有关防务和外事研讨会，并与民进党当局官员见面。此次窜台的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还宣称，日方非常重视台海的和平与安定，为此想要推出日本版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
14: 本版台湾関係法、そして日本版台湾旅行法、これを何としても日本で作ると。
2: 就在同一天， 赖清德在赖办与由日本维新会会长马场伸信率领的另一个日本议员窜访团见面。马场伸信声称，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赖清德则宣称，期盼未来在日本维新会的支持下，所谓台日能够强强联手，

0: 制定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那么此举有何图谋呢？赖清德还趁机渲染复合式威胁，兜售所谓飞鸿供应链，您认为这走得通吗？
1: 日本这些政客和赖清德啊，一唱一和，其中呢必然有其缘故，而且呢也有其叵测之居心。首先啊，我们来看日本方面，他们妄图把现在已经存在的日台之间的民间的往来、政党的往来，甚至呢这个议会这个层面的一些所谓的沟通，升级为所谓的政府之间的正式往来、官方之间的正式往来，而且呢是要去推动日本方面啊去搞所谓的法律，通过这些法律呢来规范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呢来不断的抬高啊日台之间的这种官方的交流交往，可以看出啊，他的居心啊极其之凶险，那就是啊，打着所谓安全的名义，要插手台湾问题，插手中国内政，而且呢，给自己找了一个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呀，见猎欣喜，看到日本方面啊提出来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主张，立即呢进行附和。而且呢，宣称啊，这个台海之间啊确实存在着所谓的复合性风险。台湾方面要打造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就是要把大陆的这个产业呀啊排除出去，同时呢又标榜啊自己是所谓的民主之链，然后呢又鼓吹呢日本、美国都是所谓民主之链上的一个链条，他们跟他们呀是一丘之貉。再通过这种方式呢表达出来呀，他们要打造所谓的脱中的飞鸿供应链，然后呢跟日美更加紧密的勾结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去唱和日本的这些政客所提出来的所谓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这种提法，用这种所谓飞鸿供应链呢，用这种所谓的民主同盟呢来炮制自己的一整套说辞，来提高自己啊，把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和外来势力进行勾连的这种话语能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日本方面的这些政客如何进行蹿跳，无论赖清德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信口雌黄，这样的一些做法呀，都改变不了啊，台湾问题的根本性质，那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来势力都不得干涉。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啊，妄图依外谋独，妄图通过各种的话语啊，来扩大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是依外谋独，还是啊打台湾牌来遏制中国的发展，都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趋势，都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历史大势。
0: 谢谢朱松岭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利的赴美交换生资格引发绿营攻击，没有利益回避。台北市教育局八号证实，台监察机构在没有所谓监察委员的情况下打电话了解个案，并称是先行程序。对此，蒋万安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来回应。
2: 绿营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利赴美交换生事件，台监察机构八号宣称，就台北市长蒋万安君子交换生事件去电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台监察机构针对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案件，均本于职权，所谓依法进行查调先行程序，不分党派。秉公处理，
3: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监察院他有他的法定职权，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根据立冲法，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的表明我和德利的父子关系。
4: 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3: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法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2: 外界还关注到，所谓监察委员任期已届满，台监察机构在没有所谓监察委员的情况下打电话了解个案，究竟是谁在操作此事？
4: 监察院他们可以这样子吗？是谁来问？有表明身份吗？
5: 监察院的专员。
2: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目前台监察机构一个所谓监委都没有，却有专员主动向县市政府询问单一个案，请问到底是谁下令、谁立案？没所谓监委，专员也能自己查案，难道台监察机构人人都是锦衣卫？徐宇珍指出， 更荒。

0: 谬的是，此前的涉及民进党官员的案件，连公布采访都说要等所谓监委。请问台监察机构的程序标准到底是看法律还是看政治颜色？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胡文奇先生。胡先生，您怎么看绿营动用公权力和侧翼持续狂打蒋万安的儿子？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公职人员的利益回避规范问题，还是蓝绿的政治攻防？
2: 当然，如果大家用非常清楚的头脑跟明亮眼睛来看的话，当然这是绝对是蓝绿白的政治攻防，绝对不是我们所谓利益回避法的相关问题。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偌大的所谓的行政机器在针对蒋万安，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之所以会针对蒋万安发起这一次的这一波的政治攻击，简单的来讲，各位记不记得最近蒋万安不管是到四处的所谓全台各地的浮选，乃至于在第一时间硬起来的针对毒油事件发起的所谓泛蓝阵营的攻击，都让民进党政府非常的没有面子。也就是说，跟以往蒋万安所凸显的温良恭俭让的形象，这一次让民进党大大的吃亏，当然也再一次的玻璃心的受伤，因此要拿他开刀，也就找上了所谓他的一个大公子。不管是从监察院哦，所谓的专员，我们大家就好奇了，不是说你没有钱吗？甚至你没有卫生纸可以用，全部没有经费运作不下去，竟然还有一个专员可以打电话去关切这件事情，各位你难道觉得不奇怪吗？遑论监察院之前所有的很多的监察委员违反利益回避，甚至带狗去美容的这些事情，监察院根本本身自己就没有立场去纠正别人，因为己身不正，何以纠正别人呢？乃至于我们讲的廉政署的这件事情，各位不觉得非常的恶心双标？因为如果从廉政署如果之所以会关心这些案子，目前都还在火热进行当中的所谓的台湾的毒油案件，还有之前在蔡英文大小姐时代的所谓的不管是超市鸡蛋高端的这种生计的弊案，你有看到他们这么的廉政吗？这么的查清楚吗？没有。所以我们说这是绝对的政治操弄无误。最后到底这件事情会把台湾带成怎么样？各位看看台中市和平区的这次的选举，竟然没有任何的地方民意代表愿意代表蓝白绿出来竞争。台湾的选举文化如果继续的向下沉沦下去，变成一个无脑，那当然是台湾人民的一个悲哀。
1: 好的，谢谢胡文奇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0: 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伊冲突近来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宣布，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 DDG-119 和 DDG-53 战斗驱逐舰。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因应伊朗过去两天的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力还击。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战斗驱逐舰和八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款智能无人潜航器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十天，最大潜深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呐或雷达设备。除了打击美国战斗驱逐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外，伊朗近日还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该款弹道导弹名为卡西姆·巴希尔，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外界解读，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的转变。面对伊朗的攻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态度强硬。
4: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3: 面对美国持续威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警告称，他们将瞄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油轮，并要求船员立即离开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打击的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造成严重破坏。对此，约旦军方当天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另据报道，美国八号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
2: 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生利先生。近日呢，伊朗连续释放军事能力信号，从被动到主动威慑，那么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战略转变？
5: 从近期伊朗的军事行动来看，那么第一个表明，在美国持续的长期的军事打压之下，伊朗具有这种反击的能力，也说明伊朗的这种战略忍耐还可以持续。那么伊朗还可以通过这种非对称攻击的方式给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伤害。那么第二一个就是伊朗的战略的持续的一个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从近期伊朗的行动来看，非对称作战、混合作战越来越明显，包括对这个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攻击，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这种附近的这种油轮等商船进行攻击。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伊朗和美军之间在这种军事实力的差距，通过这种非对称混合作战的方式来获取这种伊朗和这个美国这个博弈的优势。那么第三一个就是伊朗的这种策略的调整可能会产生复杂的效应。第一个是美国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大这种反击的力度，第二一个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反应可能会非常的复杂。一方面

0: 另一方面，也会考虑到和美国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会对伊朗这种非对称甚至无差别的攻击做出更加强烈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总体来看呢，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的策略有所调整，实际上是伊朗如何以尽可能的这样一个策略或者手段的一个变化来激发或者来释放伊朗这种军事作战的能力，从而获得一个和美国长期较量的这样一个资本。但是呢，伊朗的这样一个做法也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么也会使得中东地区的局势越来越复杂，那么国际航道以及国际能源市场这种扰动的效应也会越来越严重。
1: 那么就在当地时间8号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那么您对此作何观察？美国对伊朗启动经济军事双战模式，双方博弈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
0: 我们可以看到，美伊新一轮的冲突呢，美国主要的一个战略方向还是继续对伊朗进行这样一个极限施压。那么，一方面是在军事上加强这样一个打击的力度，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制裁上扩大这样一个制裁的力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美国对伊朗追加的这几十家这个制裁名单，主要是在航空等领域。 加大对伊朗的一个制裁，因为我们知道，此前陆路、海路基本上是被美国所封锁，那么在航空领域实际上是留了一个口子。所以这一次的这种制裁的落实，就意味着几乎所有伊朗的这个航空公司都遭受了制裁，那么也会在更大程度上。 加大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制裁和封锁的力度，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美国通过这种经济制裁、军事这种对抗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极限施压，但是能不能实现它的目标也面临着不确定性，甚至也有这种推高这种战争风险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从伊朗方面的情况来看，只要它还有这样一个。 作战的能力，还有这种反抗的能力，那么它就不会屈服。那么对于美国方面而言，它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包括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国内的议题会进一步的影响中东地区的走势；另一方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和伙伴，那么实际上也遭到了这个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攻击。那么他们的安全如何考虑，可能会。 对美国的这种地区政策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最后就是说，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实际上他之前做出的这样一个谈判、休战、反应呢，他是要在战略上进行这样一个撤退。那目前呢，他无法这个如期的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的退出，也就意味着他更大程度上被拴在了中东地区，实际上是对他是不利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美国国内的政治和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冲突。
1: 冲突的形势将共同决定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略何去何从。那么我们观察到啊，美伊冲突还迎来了新一轮的外溢，一方面呢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交火升级，沙特多处能源设施被袭击。 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之后，伊朗开始威胁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油轮。那么，您如何观察中东态势及其外溢效应？
0: 我们看到，对于伊朗而言呢，和美国的博弈肯定是以小博大，所以伊朗呢必须多想办法，多动脑筋，多采取多元的手段。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对这个沙特的这样一个攻击，以及对此前对中东其他国家的这种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实际上就是啊，这个伊朗要把中东的局势搅得更乱。 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美国面临更大的一个压力，因为美国肩负着对沙特呀、约旦这些国家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作用。那么，伊朗对这些国家的这种攻击呢，实际上就使得美国面临着一个联盟承诺的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兑现的压力。 但是呢，伊朗的这样一个做法很显然呢，也会使得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感到这种威胁，甚至也会有一定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那么对这个沙特的这样一个攻击造成了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人员伤亡，而且这里面它主要是对这种民用设施的攻击，实际上是防不胜防。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对称作战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一方面。 是要坚定它的一个中东的政策，就离不开中东，像沙特、像这种约旦这些国家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当这些国家难以得到美国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可能会政策有所调整，那么会不会和伊朗方面进行一定的这种关系的缓和？那么这个就会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地区动员能力。所以实际上呢，伊朗是通过这样一种非对称作战给美国制造更大的这样一个地区的压力，从而迫使的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呢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九号上午，福州洪山镇凤凰池社区星点心愿饺子店门前广场暖意融融。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到来之际，新银理财联合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兴业等校、福建省新启航助残帮扶中心与福州市鼓楼区凤凰池社区以“星光下的新守护”为主题，成功举办金融消保暨社区邻里关爱行动，打造有温度、可示范的金融消保公益实践。
3: 本次活动针对不同人群设计了差异化宣传内容，同时精心组织安全守护者联盟宣讲、邻里守护互动嘉年华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将防诈知识、金融常识送入千家万户，共同守护社区居民的钱袋子。
4: 让我学到了很多的防诈知识，也提高了自己的防诈意识，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而且啊，现场还有很多的小活动游戏，那分去又很有意思，非常开心。
3: 当前以快递员、外卖员为代表的两元新市民群体和社区长者，既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也是金融风险易感人群。此次活动紧扣老年人、孤独症青年等群体的认知特点与金融需求，从生动鲜活、以案说法的民警防诈公开课，到新颖理财讲师的适当性投资十分钟小课堂，将金融宣教的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
5: 哪一方面可以说投资理财，哪一方面诈骗的电话可以不接，可以怎么拒绝，这方面呢讲得非常好。
6: 通过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呢把这个老年人、孤独的青年这些的这个易感群体，对他们做了一些这个反诈的普及，同时呢又做一些金融的安全的知识的普及，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本次活动，新银理财与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聚焦金融惠民工作导向，揭牌金融教育宣传暖心驿站，举行星角银行爱心捐赠仪式，倡导全社会形成尊重、包容、支持的邻里氛围，让金融宣教充满人文关怀，以切实行动打造有温度、有时效、有示范意义的金融消保进社区样板活动。
1: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下期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400861。

0: 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9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阿列克桑德尔·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等外宾，与沙特阿美公司下游业务总裁穆罕默德·卡塔尼、博丰集团董事长布鲁斯·弗拉特等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共促合作，共谋发展。
1: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来下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表示欢迎，并祝愿大家此行取得丰硕成果。在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义说，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重视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025年向投洽会致贺信，明确了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为我们进一步办好投洽会、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投洽会已成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成为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的重要平台，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架设了桥梁纽带。福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沿，与保加利亚、柬埔寨等国家历史渊源深厚，友好交往悠久，近年来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当前福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宏伟蓝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各国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各位此次来访为契机，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扩大经贸投资，深化友诚交往，拓展人文交流，不断增进友谊，携手共促多赢。周祖义表示，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福建正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提升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纺织鞋服等支柱产业，部署建设 555X 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我们欢迎广大企业积极参与新福建建设，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福建发展，在已有良好基础上，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全方位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阿列克桑德尔·普列夫、孙占托对本届投洽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们表示将致力于推动双向投资，加强与福建在经贸、教育、旅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通过投洽会平台吸引更多福建企业到保加利亚、柬埔寨投资兴业，并肩前行，共同发展。穆罕默德·卡塔尼、布鲁斯·弗拉特等表示，福建有着扎实产业基础和优质营商环境，十分看好福建发展前景，他们将进一步扩大在福建的投资力度和规模，同时助力福建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林涛、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7号至8号，省长赵龙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部分嘉宾。
2: 省长赵龙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主宾国芬兰经济事务与就业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主宾国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伊普拉辛·穆巴拉克、主宾省广东省省长孟凡利和主宾省青海省省长罗东川分别率领的代表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马雷诺、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省领导林瑞良、王金福、江尔雄、赵增联、武斌参加有关活动。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并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始终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有力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也为我们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福建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愿与大家一道，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携手同行，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分享发展成果，增进交流互鉴，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成效，为相互合作发展提供新机遇。阿德利亚娜·梅萨罗维奇等外宾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给福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果，希望进一步促进与福建在经贸、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他们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为世界提供广阔机遇。本届大会国际参与度高，影响力大，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愿以投洽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拓展与中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在会见孟凡利时，双方表示，广东与福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同为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将加强互学互鉴，协同联动，推动产业对接、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在会见罗东川时，双方认为，闽清两省山海相望，情谊深远，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为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东西部协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9月8号启动。本栏目今天起推出专栏《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

0: 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第一站，一起走进长汀。
1: 长汀是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红军入闽首站，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被誉为红军故乡、红色土地和红旗不倒的地方。采访团先后参观了毛泽东休养所、福音医院、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瞿秋白烈士纪念馆、杨成武将军纪念馆、水东街、红色小上海街区等地，探寻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革命老区医疗卫生、经济发展的厚重历史，了解从红军第一套军装到现代纺织新材料产业的传承变迁。
2: 通过实地的采访，我才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种感人的、真实的、充满历史细节的故事，就是我们新时代最需要的长征故事。
1: 未来几天，采访团还将深入南山镇中富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松毛岭战役纪念园，重温壮烈历史，赴宣城乡涂方镇探访杨成武、涂通金将军故居，前往四都镇红军入闽第一站、竹田镇红军渡口，回溯红旗越过汀江的革命往事，走进和田水土流失治理科教馆、汀江国家湿地公园，见证长汀经验实现荒山到绿洲的历史性蜕变。
3: 重走长征出发地长汀，既是一次精神洗礼，也让我真切地看到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实践落地。
4: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更要记录好这些故事，让先辈的精神力量在当下继续焕发强大生命力。
0: 极端强降雨为莆田带来严峻考验，灾难无情人有情，守望相助的温情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助力莆田灾后重建家园。
1: 在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一场自发的爱心捐赠正在进行。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党员干部职工在忙碌的工作间隙，纷纷拿出手机扫码捐款，前来办事的群众也纷纷驻足停留，扫码献上一份爱心。
5: 希望我们的点滴力量能够汇聚成大爱，帮助群众早日度过困境。
6: 防汛救灾公益捐赠让我看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团结，正是这些微小的善意构筑了我们莆田爱之城最温暖的底色。
1: 除莆田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外，莆田在外乡亲也纷纷伸出援手奉献爱心。旅居苏里南、圭亚那的侨胞们也通过微信群发出倡议，号召旅外乡亲为家乡纾困解难。截至8月12号，在游洋籍侨胞的带动下，旅居苏里南、圭亚那的侨胞已自发为先游受灾地区捐款逾30万元。
7: 应该为我们家乡父老乡亲做出一点贡献，我会召集很多的海外华侨，想一点微薄之力。
1: 截至8号17时30分，莆田市红十字会累计收到社会各界捐款5723.3653万元，累计下拨款项2569.7277万元，助力防汛救灾、家园重建。
8: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价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八米，共创未来。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南晚报，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小五妹子，
1: 舅舅，哎，
0: 小嘴真甜。
2: 谁呀？这是，哟，姐，你怎么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0: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哎，
0: 抱抱，
1: 叫个啥呀？
2: 改牙子，
1: 长得真好看。嗯，
0: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1: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2: 去大，上大姨屋来。
0: 舅舅，
3: 改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0: 谢谢舅舅。
3: 不客气。
2: 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河边也没人了。咋？你还回去看了？路过。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闯拐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4: 我二姐、三姐呢？
2: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归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闯拐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不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4: 你咋样啊？还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2: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4: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2: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5: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福庆，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儿。
6: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考科。
5: 对，
6: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5: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7: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嗯，
5: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7: 咱们再

0: 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声量。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 没事儿，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2: 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导演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你说，
1: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0: 你没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击他的行动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1: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不待两天了吗？
2: 我这待着干啥呀？
1: 我好不容易来趟牡丹江，我合计看你这屋子溜达，
2: 看什么溜达呀？
1: 大刀在溜达，行。
2: 让我验
3: 证。喂，拉包使劲。

0: 别动，我走。
1: 云虎兄弟，谁是你兄弟？我去天天号，他就老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问啥？你是不是抗联？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0: 看来我猜对了。你猜对个屁！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 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 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 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1: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 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官舍街现在的信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行撤了。你可以核实。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
2: 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他咋盯上你的？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哦，
3: 戏班，
2: 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3: 是
2: 啊，
3: 是。哎呦，还有红肠呢。
2: 烫啊！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3: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
2: 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3: 啊，说了。
2: 啊，
3: 他说了句暗语。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2: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3: 嗯，
2: 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你干啥呀，小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彦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能唠嗑呗？坐。德彦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支腿。 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0: 咋别扭了？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

0: 聚在一块儿，好吗？
1: 那咋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

0: 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永哥，您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三个虫。走了，
1: 谭建国，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
1: 啊。
0: 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0: 来份蒸饺，山货。一会儿吃完跟我走吧。蘑菇松子儿，蘑菇，山子木耳，山货，卖山货。 蘑菇木耳、松子榛子儿，蘑菇木耳、榛子松子儿，
1: 老板，到这儿了啊。
2: 问，哪年入的党啊？
3: 民国26年1月。介绍人是谁啊？潘光，马上德。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2: 民国31年3月，坐船，营口上的。
3: 就你这儿啊？还有4个。 田长风、顾水良、李再起、申延秋都牺牲了。

0: 住这么大一宅子，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爱新觉罗，就是咱爷俩了。
1: 阿花开，有仙子！阿花开，有仙子！
2: 哎呀，徐乐，俺们的徐乐。

0: 吃啊。
1: 局长，局长，哎，局长，
2: 妈了个巴子！哎，
3: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1: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2: 干嘛去了？
1: 说是抓共党去了。
2: 共党啊！
3: 抓，抓，抓！哎，看着。
1: 哎。

0: 天天和大酒楼，
1: 怎么样呢？哟，哥，忙啥呢？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儿啊？
0: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2: 已经挂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西川，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嗯，没问题，走了。岳山路54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 到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有。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安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3: 宋林镇，宋林镇，咋了？没事，接着说。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动车，やつらどこだ？中にいます。
4: 安子国から特攻まで追ってきました。何人だ？三人がいます。他の場所は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すでに裏口に二人は配置しています。防衛地帯、自他連元王座。松子真藏、何同志、山国。
5: 猴头菇，两个大头菇，个猴头菇。
6: 快了，让尾巴跟上了，我去把它们引开。嗯。
5: 三排座。
4: 猴头菇，猴头菇。

走吧，换个地方聊。

0: 我们打不过子弹了。排长，我们扶全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好。この道路、封鎖します。はい。
1: 姑娘，姑娘，姑娘。

0: 枪了吗？那头，站住！发现可疑了没？
1: 没有。
0: 继续守。
1: 是。
0: 哎，过来！

0: 快走！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这些年，更多的方式是……快走！
1: 孩子。

0: 你们这是什么人啊？刚才有个太君说了，是共产党。
1: 造孽！太狠了！

0: 三更儿，就把要亲父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呀，花园去将相啊，哎呀，
1: 你想我在书房啊，无心途经事啊，哎呀。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

0: 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妈妈交代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人都有
1: 经验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0: 做法才
1: 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哎，又付费。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山海藏佳韵，闽茶润长安。来自八米山海的茶香，跨越千里，走进千年古都西安。生态福建多彩闽茶，闽茶神州行西安站正式拉开帷幕。
1: 那今天晚上五味闽茶齐聚西安，伴随着西安的月色，将要秀出闽茶的特色。
0: 闽茶神州行重磅落地西安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这座承载盛唐风华的核心地标，裹挟着古都千年积淀的人文气韵，在漫漫长夜中铺展璀璨光景，多款地道闽茶与此汇聚相逢。
2: 我们陕西呢，其实是这个我们全国茶叶的一个主销区，今天我们喝到的这五味茶在陕西拥有众多的消费者，今天我们看到来的茶友也特别多啊，大家反应也都非常好。
0: 舞台光影流转，风雅轮番上演，兼具闽地特色与国风古韵的表演精彩亮相，将东南山海的灵动茶韵与长安千年的盛唐风雅温柔交融。往来如梭的游客，西安本地市民纷纷驻足停留，沉浸式观赏体验，共赴这场跨越南北、融汇古今的茶文化盛宴。

0: 在轻松趣味的氛围里，品味闽茶独有的风雅意趣。
1: 美人茶它是什么茶呢？美人茶是属于一种非常天然的，它需要小绿叶蝉去叮咬。那小绿叶蝉呢，是我们业界里边现在广为所知的是一种病虫害。那我们把它当宝。那美人茶需要小绿叶蝉刺吸叮咬完了之后，它会产生这种果蜜花酵。
2: 我们这个乌龙茶是半花酵，半花酵是最难的啊，它这个要恰到好。王观念就是花香迷人，
0: 匠心传古韵，非遗润茶香。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福州茉莉花茶传承百年的制茶工序，直观展现了茶饮花香，花增茶韵的制茶智慧。
3: 哦，也有个揉拌的过程。
4: 对，
3: 这个要揉拌多久？
4: 这个充分拌合，让茶叶就是跟茶叶就是拌在一起，就是让它静置的，叫做静置硬花。
3: 静置硬花，
4: 硬花它实际上是叫吸附的过程，它会这个花热
5: 吸附的过程，
4: 对，
3: 就是那个花香要吸附在茶叶上，
4: 对，就是茶饮花香嘛，茶叶吸，
5: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见茶不见花嘛，
4: 对，
3: 就慢慢的把茶叶跟花筛开，
4: 对，这个时候呢，它吸收它的香气完之后呢，就分离开来，这个时候它茶叶吸收的香气。
0: 市民游客纷纷上台，亲手体验福建的制茶技艺，近距离触摸百年非遗工艺的温度，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福建群山叠翠，山海相拥，得天独厚的生态沃土孕育出品类繁盛、香韵各异的万千好茶。本次活动精选福建各大核心产区标杆品类，集中展出福建白茶、福建红茶、闽南乌龙、闽北乌龙以及茉莉花茶等多款经典好茶。每一款茶叶都根植于巴闽独特的山水生态，承载着世代茶人的匠心坚守，风味迥异，各有千秋，全方位立体化展现生态福建多彩闽茶的独特魅力。
6: 最好的福建白茶拿到西安来推广，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我们福鼎白茶，推广了这个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香飘世界。
7: 我们带来了我们武夷山原产地的三款特色的产品：君君梅、野茶、妃子笑。然后也是为了一个让西安的消费者跟就是。让西安的消费者感受福建武夷山原产地正宗性的好茶。
8: 再次感谢福建省农业厅，让闽茶走得更远，走得更深，走向全世界。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带着这个生态的美人茶走进西安，也想借着这一次活动的机会呢，把生态的美人茶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茶友知道这个美人茶。
8: 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福建省农业厅带领我们的茶企走进大西安，也希望呢我们这片叶子连接起闽和陕两地的文化的交流。
0: 茶香漫长安，雅韵润人心，现场氛围热烈，茶香萦绕，众多西安市民茶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沉浸式逛展品鉴，交流茶食，共话茶韵，深度感受来自巴米山海的纯粹风味与人文温度。
9: 没有想到这里的岩茶，福州的茶会那么的好喝，口感的香气让人难以忘怀，让人喝到了初恋般的感觉。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茶不仅仅是茶的本质，还是茶的文化，一定在我们的神州大地能够去开枝散叶。
10: 我觉得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这个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那回头我也会泡茶，然后跟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喝喝茶。我觉得我更喜欢上了这个福建的茶，也更喜欢上了中国的文化。
11: My winter only green coffee, but this tea is real good and the taste is sweetie. I enjoy this tea.
0: 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起点，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万里茶道源头。

0: 两地的茶园早在唐代就已结下。唐代陆羽的《茶经》就多次提及福州的方山茶，而方山就是今日的闽后上甘镇。据史料称，从唐代始，帝王们都喜欢福州的方山陆芽茶，进贡朝廷的茶中还有用福州古山半岩茶加工而成的团茶、辣面茶。福建与西安一海一路一脉相承，这片小小的茶叶串联起两大丝路要道，既是文化相融的纽带，也是商贸互通的见证。千百年来，闽茶循着山海商路、古道茶路走出八闽，传遍华夏，茶香绵延不绝，声名远扬。如今藏于山海之间的闽茶走入古都街巷，融入长安烟火，让跨越千年的丝路情缘在茶香中再度续写，延续闽茶与古都长安的千年茶约。盛会落幕，茶香不止。一场茶香盛会，一次生动的文化传播，让八闽茶香扎根秦川大地，立足长安，奔赴神州。闽茶的茶香之旅仍在继续。
1: 奶奶，这是什么茶呀？
2: 这是闽茶。

0: 记忆里的茶香从未走远，一杯清茶邀君城，神州贡品抿茶香。
1: 大家好，我是爱喝茶更爱福建茶的闵小茶，八闽好茶遍地生，欢迎走进福建茶世界。接下来我会带大家领略各类抿茶风采，还会教大家实用的品鉴泡法。现在让我给大家介绍醇厚干爽的闽南乌龙。
2: 福建是乌龙茶的发源地，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安溪、永春、平和、昌平、招安、云霄、南靖等地是闽南乌龙茶的主产区。闽南乌龙茶以安溪铁观音为代表，安溪铁观音以其独特的兰花香、观音韵的

0: 品质特征，曾畅销全国，走进千家万户。永春佛手茶，闽南水仙，平和白崖奇兰，张平水仙茶，永福高山茶，赵安八仙茶，云霄黄观音，南靖丹桂等各具特色，别树一帜。闽南乌龙茶加工工序精细繁琐，产品品类丰富，有颗粒型和条型，有清香型和浓香型。一杯闽南乌龙茶带给你多样化的味蕾体验，让你感受多元化的闽南茶文化，细品回味无穷，思之念之。
1: 铁观音是闽南乌龙的代表之一，回甘持久，兰香清雅。现在就带你拿捏铁观音的正宗冲泡技巧。
2: 福建是乌龙茶的发源地，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铁观音是主产于闽南的乌龙茶，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具有兰香馥郁、甘醇润爽的特点。可从条索、色泽、匀净度方面鉴赏铁观音外形，外形卷曲、紧洁、重实、匀整，色泽沙绿、润或乌润。通常选用容量为120毫升的盖碗，取8克茶叶投入温烫好的盖碗内，将沸水柔和匀速注入盖碗，第一至三冲分别浸泡15秒、5秒、10秒出汤，第四冲及以后每次10秒出汤。每次浸泡期间，一手拿起杯盖靠近鼻孔，闻杯盖内侧香气，显清香或兰花香。将茶汤倒入茶海，出汤应沥干。将茶海中的茶汤斟入品茗杯，每杯斟至7分满，观赏黄绿或金黄的茶汤。品一口茶汤，让茶汤在口腔内回旋，细细品味铁观音的醇厚与甘爽。以上是铁观音的冲泡方法，你学会了吗？
3: 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一心一意，温暖如一。

0: 家好，我是爱喝茶更爱福建茶的米小茶，发明好茶遍地生，欢迎走进福建茶世界。接下来我会带大家领略各类闽茶风采，还会教大家实用的品鉴泡法。现在让我给大家介绍鲜醇爽口的白茶。
1: 福建是白茶的发源地，福建的福鼎、政和、建阳、浙荣、松溪等地是白茶的主产区。白茶属于轻发酵茶，根据茶树品种和原料要求的不同，分为白毫银针、白牡丹、贡梅、寿梅四种产品。白茶只经过萎凋与干燥两道工序，不炒不揉，自然天成，极大地保留了茶叶的天然成分。制作而成的白毫银针、白牡丹产品入口鲜爽甘醇，加以岁月的沉淀，则呈现出独特的毫香蜜韵，回味绵长。一杯白茶是大自然的美好馈赠，也是福建茶人将绿色、生态、健康传递给更多爱茶人的美妙载体。
0: 了解完福建白茶的特点和小知识，是不是觉得很治愈？干货不止于此，接下来教大家白茶专属泡法，轻松泡出鲜醇爽口的好茶。
2: 福建是白茶的发源地，白茶属于微发酵茶，不炒不揉，自然天成。白茶的代表性产品白毫银针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具有毫香清鲜、蜜味干爽的特点。从液态、色泽、匀净度方面鉴赏白茶外形，外形匀整洁净，色泽银灰白、灰绿或墨绿润。通常选用容量为120毫升的盖碗，取5克茶叶投入温烫好的盖碗内，将沸水烧凉后揉合匀速注入盖碗，

0: 一至三冲分别浸泡15秒、20秒、20秒出汤，第四冲击以后每次递增10秒出汤，将茶汤倒入茶海，出汤并沥干。每次出汤后，一手拿起杯盖靠近鼻孔，闻杯盖内茶香，显蚝香、清香、花香、蜜香或枣香。将茶海中的茶汤斟入品茗杯，每杯斟至7分满，观赏浅杏黄、杏黄或橙黄的茶汤。品一口茶汤，让茶汤在口腔内回旋，使茶汤与口腔充分接触，细细品味白茶的鲜醇爽口、醇厚顺滑。焖壶泡法，通常选用容量为500毫升的焖茶壶，取5克茶叶投入温烫好的壶内，将沸水注入壶内，注满后拧紧壶盖焖泡30分钟。煮饮法，通常选用容量为600毫升的煮茶壶，取5克茶叶投入壶内，将水煮沸后再煮3到5分钟，将茶汤倒入茶海，观赏杯中茶汤色泽，再斟至品茗杯中，每杯斟至7分满，将品茗杯靠近鼻孔，闻杯内茶香，品一口茶汤，细细品味白茶的滋味。
1: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白茶的知识和泡法了，接下来我将带大家认识甘醇爽口的福建红茶。
2: 福建是红茶的发源地，福建的武夷山、福安、尤溪、福鼎、政和等地是红茶的主产区。红茶属于全发酵茶，根据茶树品种、加工工艺和品质风格不同，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等。福建有红茶鼻祖正山小种，有坦阳功夫、政和功夫、白灵功夫三大闽红功夫，还有新创制的花果香型红茶。金骏眉红茶曾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一直以来深受消费者喜爱追捧。一杯红茶可以带给你松烟香、桂圆味的回味，也可以带给你花果香的迷恋，还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红火甜蜜。
1: 福建红茶蜜香醇厚，感受完福建红茶，接下来教你如何正确冲泡一杯正宗福建红茶。
0: 福建是红茶的发源地，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福建红茶具有花香、果香、甜醇绵柔的特点。从条索、色泽、匀净度方面鉴赏红茶外形，外形匀整洁净，色泽金黄或乌润。通常选用容量为120毫升的盖碗，取5克茶叶投入温烫好的盖碗内，将沸水烧凉后，柔和匀速注入盖碗，第一至三冲均浸泡5秒出汤，第四冲即以后每次10秒出汤。将茶汤倒入茶海，出汤应沥干。一手拿起杯盖靠近鼻孔，闻杯盖内茶香，鲜甜香、花果香、蜜香、桂圆香或松烟香。将茶海中的茶汤斟入品茗杯，每杯斟至7分满，观赏金黄、橙红或红的茶汤。品一口茶汤，让茶汤在口腔内回旋，细细品味红茶的甘醇与爽口。以上是红茶的冲泡方法，你学会了吗？
1: 红茶教程就到这里，接下来打卡来自福建福州的茉莉花茶，解锁它的熏制奥秘。
2: 福建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福州茉莉花茶香飘万里，名扬天下，得益于其独具匠心的制作技艺。茉莉花茶属于再加工茶，根据茶皮原料不同，分为烘青茉莉花茶、炒青、盘半烘炒、茉莉花茶等。茉莉花茶是茉莉花与茶叶的完美融合。茉莉西来，茉莉花早在汉代由波斯传入福建， 花与茶的邂逅，造就了独特的熏制工艺。茶坯充分吸收茉莉鲜花的香气，茶吸花香，花增茶韵。福州茉莉花茶滋味具有特有的冰糖甜，香气鲜灵优雅。一杯茉莉花茶带给人们中国春天味道的美好享受。
1: 以花入茶，鲜灵十足。了解完它的特色，马上教大家怎么冲泡茉莉花茶，感受淡淡茶香。
0: 福建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茉莉花茶属于再加工茶。福建茉莉花茶具有花香鲜灵、纯爽带冰糖甜的独特风味。从条索、色泽、匀净度方面鉴赏茉莉花茶外形，外形匀整洁净，色泽绿黄润。通常选用容量为120毫升的盖碗，取四个茶叶投入温烫好的盖碗内，将沸水烧凉后柔和匀速注入盖碗。第一冲浸泡10秒出汤，第二冲浸泡5秒出汤，第三冲浸泡10秒出汤，第四冲及以后每次递增10秒出汤。将茶汤倒入茶海，出汤应沥干，关上黄绿或浅黄的茶汤。每次出汤后，一手拿起杯盖，靠近鼻孔，闻茉莉花茶鲜灵浓郁的香气。将茶海中的茶汤斟入品茗杯，每杯斟至7分满。品一口茶汤，让茶汤在口腔内回旋，使茶汤与口腔充分接触，细细品味茉莉花茶的鲜醇与甘润。玻璃杯泡法，通常选用容量为200毫升的柱形玻璃杯，取2颗茶叶投入温烫好的玻璃杯内，注入少量烧凉后的沸水，浸润茶叶，再注入一次到7至8分满，稍等片刻，观赏茶汤色泽和透明度。手触杯壁不烫手时，一手拿起杯子，一手托住杯底，靠近鼻孔闻杯内花香茶香，品一口茶汤，细细品味茉莉花茶的滋味。当杯中茶汤余至1/4到1/3处，再续水续品，可反复冲泡2到3次。
1: 讲完茉莉花茶，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闽北的山水茶乡，深入了解闽北乌龙，一起来解密大名鼎鼎的岩谷花香。
2: 福建是乌龙茶的发源地，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武夷山、建瓯、建阳、邵武等地是闽北乌龙茶的主产区。闽北乌龙茶以武夷岩茶为代表，武夷岩茶以其特有的岩谷花香、岩韵品质特征，受到了全国各地众多茶叶消费者的青睐。武夷山大红袍、肉桂、水仙、建瓯矮脚乌龙、建阳水仙等特色鲜明，家喻户晓。制作闽北乌龙茶，所用茶树品种丰富，焙茶技艺精湛，产品风格特异。一杯闽北乌龙茶，带给你品种、地域、工艺、文化的多层次感受，啜之有骨，难以相忘。
1: 武夷岩茶岩韵独特，风味十足。现在马上教大家怎么泡出正宗岩茶韵味。
0: 福建是乌龙茶的发源地，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武夷岩茶是产于武夷山的闽北乌龙茶，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具有花香、果香、纯爽厚重的特点。可从条索、色泽、匀净度方面鉴赏岩茶外形，外形条索紧洁稍扭曲，色泽乌褐油润。通常选用容量为120毫升的盖碗，取8颗茶叶投入温烫好的盖碗内，将沸水柔和匀速注入盖碗。第一至二冲浸泡5秒，第三冲浸泡10秒，第四冲及以后每次递增10秒出汤。每次浸泡期间，一手拿起杯盖靠近鼻孔。

0: 闻杯盖内侧香气，显兰花香、桂皮香、桂花香或蜜桃香。将茶汤倒入茶海，出汤应沥干，观赏橙黄、深橙黄或琥珀色的茶汤。将茶海中的茶汤斟入品茗杯，每杯斟至七分满。品一口茶汤，让茶汤在口腔内回旋，细细品味岩茶的醇厚与甘滑。
1: 一茶一知识，一茶一泡法，关于福建茶的小课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爱喝茶更爱福建茶的闵小茶，每一缕香气，每一口回甘，都是福建山川独有的馈赠，希望大家都能在一盏茶中读懂八闽山水的灵气，

福建的茶是山海泡出来的，新绿破木，岩壕间酿出锋芒。山峰鲜茶冷，我们听见草木的呐喊，也触到五茶酿成香。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1: 此话怎讲？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事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
2: 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0: 是啊，岳父。
2: 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这，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0: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说杀薛平贵？
2: 是啊，
0: 岳父。 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地又是负责京畿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那可是造反呐！
2: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这可行不通。
1: 哼，行得通。
2: 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0: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2: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 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1: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归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会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我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1: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2: 宣。
3: 是。
1: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1: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
1: 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3: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1: 什么？这个魏虎，他。

0: 皇上，父皇，快传太医！
1: 是，
0: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呀！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1: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惹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0: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2: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0: 那平贵道有一计。 我马上修筑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精灵戈上送出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1: 好，
0: 我这就去。
1: 平贵，
0: 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驾！驾！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个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爹，
2: 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3: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2: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1: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2: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1: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4: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2: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 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4: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2: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
4: 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2: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4: 爹，
2: 还有金川，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4: 你，娘，这怎么办呢？
2: 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
4: 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0: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嗯，
1: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卫报负责。我去找薛琪。
2: 哎，小姐，小姐。
3: 停！
1: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攻进去吧。
3: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1: 程将军！
3: 程将军！程将军！
1: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3: 哎，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1: 王后，
3: 程将军，
1: 城门开了。
3: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
3: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开城门，
4: 是。

守住城门。

0: 城门。
1: 我倒要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
1: 魏豹，金姬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
0: 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堪，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1: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包围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2: 为报，
0: 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2: 也会去求情的。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
2: 等一下。

0: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1: 回报，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0: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1: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辉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约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0: 我当然选你了。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1: 你为什么不喝？
0: 我当然会喝。
1: 那等一下。

0: 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1: 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七，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婉儿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
0: 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来。

宝钏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钏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为以祭祀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朱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

0: 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冰贵，对不对？
1: 你太多疑了。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0: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喂，等一下，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七，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花儿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为什么，小姐？

0: 你这话里有意思。
1: 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宝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0: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毒酒，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
1: 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0: 因为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1: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1: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1: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 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

0: 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伟豹，伟豹，
1: 小姐，小姐，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0: 不要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爹报仇了。
2: 打开城门。

0: 把他们抓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3: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得走，
4: 走走，
5: 不要。
1: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来人！
1: 给我拿下！
4: 是，
1: 慢着。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7: 闭嘴。
1: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给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4: 是，
7: 快走。

0: 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2: 这个就是。怎么了？
3: 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4: 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
2: 爹，相爷，刘将军。
1: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0: 刘将军，
4: 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1: 快走，走，走！
0: 娘，
1: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5: 是。
0: 林冲，林冲，林冲，林冲，林冲，林冲，
1: 快走！
2: 林冲，刘将军。
1: 夫人，老夫告退。
0: 刘将军，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0: 娘。
6: 小琪，
7: 薛姑娘，
6: 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7: 薛姑娘，
6: 小琪，小琪，
7: 殿下，薛姑娘，
2: 大哥，
6: 小琪，小琪，你怎么了？啊？
2: 大哥，我吃了毒药。
6: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2: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6: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钏，宝钏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7: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2: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6: 小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2: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6: 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2: 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6: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2: 那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6: 哥知道。
2: 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6: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2: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答应我！
6: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小琪，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父皇他，父皇。

0: 万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3: 领旨。
1: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3: 领旨。
1: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3: 遵旨。
1: 刘毅上前听风。
4: 老臣在。
1: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4: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1: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4: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苏龙上前听风。
5: 臣在。
1: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5: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6: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7: 宣王允跪拜进殿。
6: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
8: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

0: 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任，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罪臣王允。
1: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
2: 你该当何罪？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你犯下滔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1: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0: 皇上，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皇上开恩呐，求皇上。
3: 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来人，在。
1: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3: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名，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 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铛，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3: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
0: 求皇上赦免爹，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呀、啊？
3: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宝钏。
0: 记住了，救爹呀！会的。你们听着，
3: 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是。宣。
3: 皇上有旨。

0: 宣王宝钏进殿。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

0: 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 再加辅助

0: 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

0: 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时令步入到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起，夜沉天微凉。未来几天冷空气扩散南下，巴闽大地的天空舞台总体比较平静，雨水并不太多。我们具体来看看，十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十一号，仍然维持着多云的天气，雨水稀少，只是在福州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到了十二号，全省大部呢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外出一把晴雨两用伞可以轻松应对。另外呢，海上的风力比较大，我们要关注十到十二号沿海大风对航运、滨海旅游和渔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气温是应景而下的。全省大部分县市的最高气温降至三十度上下，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接下来几天最高气温在三十到三十三度之间，夜晨的最低气温呢，大概在二十五度上下，夜晨体感微凉，总体来说很舒适的。不过呢，生活中会比较干燥，所以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二十五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晴天，二十六度。南平早高峰晴天，二十三度。三明早高峰晴天，二十四度。龙岩早高峰晴天，二十四度。漳州早高峰晴天，二十七度。厦门早高峰晴天，二十六度。泉州早高峰晴天，二十五度。莆田早高峰晴天，二十六度。平潭早高峰多云，二十五度。昌吉州多云转阵雨，二十八到十四度。昌都多云转小雨，二十七到九度。台北小雨，二十七到二十三度。台中多云转晴，三十到二十二度。福州多云，三十一到二十三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3: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朱玉某

0: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1: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2: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宣王允跪拜进殿。
3: 而这盘金子呢？
2: 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任，
3: 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真是做这种事啊！
0: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
2: 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滔天大罪，叫朕。

0: 如何开恩呢？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1: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提他说话了。
2: 皇上，
1: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
0: 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不让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
1: 来人，
3: 在。
1: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4: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5: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后娘娘驾到。
4: 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到如此地步。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
6: 一世英母，如今落了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也最大的份上，宝钏的，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3: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
6: 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4: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6: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曾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3: 宝钏，
0: 记住了，救爹呀！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1: 是是。
7: 宣。
5: 皇上有旨。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叩见

0: 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1: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

0: 宝钏，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皇上。
1: 娘娘，
0: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
2: 在，
1: 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3: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朕是绝不会答应的。
0: 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1: 你是有18年来提醒朕？
0: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吴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获，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1: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 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0: 可是皇上，
1: 够了。

0: 别再难为朕，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薛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吴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外，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拦住他！
3: 娘娘，娘娘，
2: 拦住他！
0: 娘娘，娘娘，有损龙颜，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
2: 哦，是。是，
0: 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呀，
5: 真是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身为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5: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6: 快起来，
5: 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6: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得先去殿外。等着吧。

0: 你好吗？没受委屈吧？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1: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0: 是，宝钏是我的好女儿啊。
1: 你真是老糊涂。
0: 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夫人。
1: 娘，
2: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3: 宣王朱氏、王金川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
1: 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3: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岳母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十八年来，您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谢皇后娘娘。 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2: 太后，请说。
1: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2: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0: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皇上！
1: 朕为了皇后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0: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去吧。
0: 谢皇上。
2: 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3: 小心。
1: 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

0: 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1: 哎呀，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4: 是，皇后娘娘。
0: 苏龙，你也去吧。
5: 遵旨。

0: 何人
1: 在？
0: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1: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3: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大

0: 你什么时候亡命？
1: 魏虎，在。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恕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2: 在！
1: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3: 是。皇上，
2: 慢着。
3: 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准，
2: 遵旨。
3: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1: 给我打！
3: 皇上，饶命啊！
1: 我们是一家人呐，皇上！皇上饶命啊！王迎川，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王迎川，三番四次想害死朕。
4: 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1: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2: 来人！
4: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1: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5: 在。
1: 赐今晚
5: 遵旨。

0: 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家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4: 好的，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4: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4: 涂上脆皮水。
3: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4: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4: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4: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
4: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3: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4: 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3: 是不是放进去了？
4: 轻松放进去，
3: 对呀、啊，还有位置。
4: 那接下来
3: 把盖子盖上，
4: 好，
3: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4: 好的，
3: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容量啊特别的大。
4: 是的，
3: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4: 完全没问题。
3: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4: 好，
3: 哎呀，你看一下，
4: 哇，闻起来好香啊。
3: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4: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

0: 匙，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0: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
0: 嗯，
1: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聚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
0: 嗯，
1: 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1: 嗯，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0: 哦，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4: 咱们
0: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红火，大气和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4: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4: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四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0: 透明可视，
4: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4: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

0: 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1: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

0: 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四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巨能公布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巨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带多种电器，烹饪快，节能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巨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巨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3: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巨能光波炉。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4: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4: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嗯，好。
4: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4: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嗯，啊，要等多久呢？
4: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健康美食。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 巨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

0: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1: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太方便了，
3: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波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波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现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5: 抓匀是吧？
4: 哎，抓匀了。
5: 好，腌制一下哈，
4: 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5: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5: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5: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滴油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5: 是
4: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完全不用担心。
5: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5: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5: 好，
4: 看看这放里还
5: 串，哇，
4: 还能再往里
5: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5: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5: 好，
4: 你来尝尝。
5: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哦，
5: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吃，
4: 好吃吧？
5: 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5: 好，
4: 哇，
5: 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现前50名。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

0: 牛不用派，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1: 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2: 来人！
1: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福不言。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2: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2: 赐今晚
3: 遵旨。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

0: 瓜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碗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大爷，谢谢，好吧。谢谢，谢谢。大爷，可怜可怜我。大爷，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谢谢，谢谢。
1: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
2: 这么大个金碗，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哎，
3: 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
2: 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3: 大爷，
2: 哎，你拿来，拿来，拿来，拿来，走走走。
3: 滚！拿好！我不要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拿好！走！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破碗。拿着这个金碗，没人肯给我钱，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刚，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这是我的报应。
4: 平常为人太坏了，
5: 是我该的。
6: 哎呦，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犯错就该犯，我该
0: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你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啊？
1: 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大姐，我求求你了。
0: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